0: 一定的市场手段，通过存款保险基金促成健康的大型商业银行完成收购，或者用其他方式来进行兜底，以此维护存款人的相关利益，稳定银行市场。另外，存款的相关业务作为银行经营和开展其他业务的根基，各银行首要保障的就是存款安全。因为一家银行如果是在存款上有风险，那么它将无法从社会中成功吸收储蓄，进而无法经营下去。所以在小银行存款安全性上依然有着充分的保障。当然了，如果说您明知一家小银行拥有许多潜在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必要把钱存在这家银行了，建议选择其他银行，而不是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1: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2: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3: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4: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5: 5 4 3 2 1，
2: 如果发射体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1: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2: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1: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0: 工。
1: 因为参与房市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房市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手。我已经对火箭房市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房市中心工作的初心啊，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2: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1: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稿、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2: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1: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2: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3: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4: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动，后续工作
3: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2: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3: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2: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3: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2: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7: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2: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7: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 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8: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
7: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2: 2020年，郭伯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7: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2: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伯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伯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7: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2: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9: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2: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9: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2: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和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9: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2: 在这3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9: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6: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7: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5: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8: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5: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

0: 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0: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2: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0: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3: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0: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4: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0: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拾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5: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0: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6: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7: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0: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8: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9: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8: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10: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8: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11: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8: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12: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8: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12: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8: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 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

0: 游客马拉卡说，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百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1: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0: 留学生林娜，
2: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0: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3: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0: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4: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0: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5: 徐霞客开游节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精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0: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8: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9: 到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0: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10: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0: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11: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1: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0: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2: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0: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3: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0: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4: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3: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0: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5: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15/5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为你准备的一份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的歌词源自于姚谦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她在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烟草的味道了。而从前她是非常讨厌男友抽烟的。想念你白色袜子，这一句歌词呢，记录着姚谦的小学记忆。姚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家庭环境很好的同学，天天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白色的熨烫过的衬衫，白色的球鞋，白色的袜子。后来，这位同学意外去世，白色袜子附着的死亡记忆被姚谦记住，并被置换成一种美好的色彩。他想把这种美好放进一个女孩的爱情里。白色袜子一度被制作人杨明皇要求更换，但是姚谦非常坚持，他觉得这一句是最直接、最有力道的一个表述。失去方知珍贵，让这首歌成了很多人的怀念新曲。姚谦将无色无形的味道烘托成深深的思念之情，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这首歌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段旋律。同年刚为王菲打造《我愿意》的黄国伦给《味道》写出寂寥的旋律，制作人杨明皇早早定下基调，着力打造厚积薄发之感。

刻意与辛晓琪那首《领悟》里营造的泪眼婆娑的悲戚的女人形象保持一种距离，味道之经典也使得她成为众多明星争相翻唱的曲目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个翻唱的版本，它来自许志安和周蕙。

这首合唱版本的味道是来自音乐推理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表演。周慧和许志安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兄妹关系，周慧亲切地称许志安为大师兄，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因彼此的熟悉而产生了叠对叠般的互动趣味，并将这份私下的情谊自然地融入到舞台表演当中。周慧的声音干净纯粹空灵清澈，音色融合了很多位知名女歌手的特质，带着笑着唱歌的特质，被认为是最能够抚慰都市人情感的好声音。许志安作为资深男歌手，沉稳深情的演唱风格和周慧形成鲜明而和谐的互补。在节目录制现场，两个人情到深处紧握双手，将歌中的真挚情感浓度又实实在在地添了几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方大同，《味道》与你分享。

相比方大同的演绎，这首歌更值得称道的是歌词、编曲和 MV 的创作。歌词将味道比喻为一种难以言喻的个人魅力和情感印记，鼓励人们自信地展现自我独特性，并注重分享过程当中的界限和尊重。这种表达它融合了西方灵魂乐的影响和东方的含蓄美学，使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着诗意，而且又富有张力。方大同在味道当中展现了教科书级的节奏掌控力和编巧的思路，这种化繁为简、层次丰富的编曲思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极佳的范例，值得反复品味和学习。另外，这首歌当中中文、英文与韩文三种语言都实现了丝滑的切换，毫无违和感，共同织就了一张具有国际化质感的音乐风景。我们再来说说这首歌的 MV，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用创意巧思关照了味道的歌名，讲述了一个美食天堂，有各种各样的美味的食物，但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品尝这些美食的，因为这里是一个集结世界各地顶尖高手的扑克竞技馆，只有胜出者才可以拥有这些味道。总之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支 MV， 如果你没看过可以去补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味道呢，是叫柠檬草的味道，它是 Jolin 蔡依林早期的一首作品。

蔡依林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当时的创作班底也是相当的有分量，李卓雄作词，李思松作曲。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双线时空，让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从离席了才会晓得怀念的回忆视角，到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的

时空闭合，完整记录了一段情感从迷失到找回自我的全过程。歌词的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感情歌的单一的维度，呈现出了从执着到释然再到自我觉醒的完整的心理轨迹。这种将爱情挫折转化为自我认知契机的积极视角，也强调了情感自主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唱起来是痛的、无奈的，但是领悟后的释然是有力量的。而提到这种力量感，我觉得 Aline 版本体现的会更透彻。那接下来呢，再来为您分享 Aline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一首现场版本的《柠檬草的味道》。

0: 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儿，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在耳畔盛放，
6: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5: 在心田流淌，
7: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5: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5: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李天王，这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夏天的味道》。

夏天是热情的，相较于同期其他天王歌手热烈奔放的夏日歌曲，黎明的夏天的味道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内敛和诗意，整体的旋律流畅而略带忧伤。黎明的演唱处理呢相对收敛，就像他的人给人的感觉一样，略带忧伤的嗓音自然地融入旋律之中，不刻意地突出个人声线特质，专注地服务于歌曲整体的叙事氛围。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歌词当中关于怀念和挣扎的复杂心绪高度的契合，会让我们瞬间共情那个爱情逝去徒留怀念的涌动着不一样青春情愫的夏天的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时间的味道》。

时间也有味道，洪伟杰作曲，易家扬填词的《时间的味道》收录于林志炫2002年发行的专辑《时间的味道》。2003年，这首歌获选为流行乐传媒大奖第四季十佳单曲之一。歌词回溯的是童年，感慨时过境迁的变化。词意怀旧，对过去的生活感情努力地去回忆回味，经过时间的沉淀，可是发觉记忆仍旧，对于以前的一些感觉已经面目全非。这首歌旋律是以乡村摇滚来展现的，风味别具，口琴声悠扬贯穿，却又有着伤逝的情怀，整体会有一种青涩的味道，因为毕竟是那么多年前的一首歌。古旧的简约与年轻的浪漫涌现，沉稳的诉说胜过了更多的呐喊，听着在歌手的声音当中荡漾起逝去的纯真感动，安抚了因为缺少慰藉而日益缩水的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偶像剧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面包的滋味》，他的演唱者也是这部剧的主演，叫做林依晨。

这是一首2009年的歌，想想也快20年的时间了。面包的滋味是林依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幸福遇见》里面收录的，作为台湾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主题曲发行，由林依芳作词，刘永辉作曲。这首歌是以面包为意象，通过命运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生活的难题考验爱情等等的词句，呈现爱情与物质生活的交织困境，最终以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来点名在爱情当中共同成长的情感内核。面包的滋味还有郑元畅的版本，也还有林依晨和郑元畅共同演绎的版本，每一支都会让我们想到剧中的一些情节，而林依晨的唱功也是相当的扎实。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同样来自宝岛台湾

张韶涵的这首《爱上爱的味道》是一首广告歌，它是伊犁巧乐兹的广告歌，由王雅君作词，动静音乐作曲并编曲，收录的时间是2007年1月12日，在张韶涵的专辑《梦里花》当中。歌曲大量的使用了一些古典的乐器，比如小提琴、小喇叭、小鼓、风琴等等，呈现出了快乐又缤纷的节日的气氛。这种古典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为这首歌增添了精致的层次感和活泼的律动性，让它轻轻松松，区别于简单的抒情小品，在听感上更具丰富性。张韶涵的演唱非常贴合这首歌的轻快节奏，精准传递了歌词当中蕴含的羞涩的脸红心跳和欢快发酵的情绪的变化，声音表现力为这首旋律上口的歌注入了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增强了情感表达的感染力。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最后呢，我们请出孟庭苇，这首歌叫做你的味道，它是由全星作词，张正宗作曲，钟成虎编曲。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孟庭苇对生活当中细微情感的亲身感悟，幸福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编曲简约，以一把吉他贯穿始终，这样就能够更突出孟庭苇纯净的声线。这首歌虽然不是姚谦作词，但是却获得了他大力的推荐，并被高票选为专辑的主打。喜欢有你的清晨，一起在家的时分，暖暖的笔触和声线勾勒案情浸润于琐碎细节的恬淡画面。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是乞讨，是一种味道。孟庭苇的演绎恰如其分地诉说了歌中的生活喜悦，是一首听感很安稳和幸福的歌。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孟庭苇的这首《你的味道》，歌声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呢？
3: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5: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炎热的三伏天里，很多人哪怕是坐在房间里都是汗如雨下的，尤其是高温户外工作的人，这份辛苦更是可想而知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三伏天为这些高温的户外工作者们解解暑降降温呢？推荐一壶薄荷绿茶，清凉疏散的薄荷加上清新降火的绿茶，好喝的同时人体就像打开盖子之后又吹来一股凉风一样的清爽。夏日炎炎，冷感喷雾、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使用不当啊，很容易造成伤害，这款夏天的清凉神器要慎用，已经有人被冻伤了。很多家长把全部的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一味的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算得上是解暑的补水的佳品。柠檬水真的有传说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如何健康的喝柠檬水呢？今天来和您说说。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炎热的三伏天里，很多人哪怕是坐在空调房里稍微一动呢也会出汗。那么如果说是在户外呢，更是汗如雨下。那么大家恨不得一整天都待在空调房里，不到太阳下山不出门。但是呢，很多人因为工作啊，比如说像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以及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等等，依然要在烈日当空的户外忙碌奔波，一干就是一整天，这份辛苦呢，可想而知。这种暑气逼人的天气下持续劳作，中间又顾不上歇息，不少人一下子就容易中暑了。除了口干舌燥、烦躁胸闷之外，有些人甚至还出现了头昏脑胀的症状，站也站不稳。到了凉快的晚上虽然好一些，可是第二天还得在酷暑下工作。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为这些高温的户外工作者们解解暑降降温呢？那推荐一壶薄荷绿茶。薄荷绿茶甜淡皆宜，材料也非常简单，就是干薄荷叶5到10克，绿茶5克，放入茶壶中，加开水400毫升，浸泡5分钟，滤过茶渣之后就可以饮用了。如果是放入少量冰糖或者是少许的蜂蜜，口感更好，但糖尿病患者不要添加冰糖或蜂蜜了。那么这款薄荷绿茶呢，适宜需要户外工作不便冲茶的人，可以将这些材料直接放入水壶或者是保温壶中冲泡，如果能够做成小茶包则是更为方便的，可以反复的加水多次饮用。这道茶饮其实也可以用冷水慢慢的泡开，只是时间呢需要久一些。 当外界温度过高的时候，对于人体而言，出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散热方法。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盖着盖子烤着火的水壶，那么周身的汗毛孔窍便是出气的通道。在三伏天里，人体出汗的速度往往跟不上环境当中温度的攀升速度，就像一整壶沸腾的水只能靠一个细小的壶嘴来出气。通气不畅，那人体内蒸腾的热气自然冲得人头昏脑胀，心烦意乱。如果人体本身水分就不足，或者是因为外界的闷热潮湿而汗出不畅，热量无法充分散发，就会导致中暑了。面对这些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喝水，而且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下，定时不间断的补水可以让人体保持着足够的水分，以支持出汗散热。往水中加点料，做成薄荷绿茶，则能够进一步打开人体散热的盖子。薄荷最突出的功效是疏散风热，简而言之，就是利用它辛凉的性质为人体打开毛孔，以加速热量的散发。薄荷还有清理头目的作用，无论是它辛辣的味道还是浓烈的芳香，都能让人精神一振，带来从头到脚的凉爽感。一壶薄荷绿茶，清凉疏散的薄荷加上清新降火的绿茶，好喝的同时，人体就像打开盖子之后又吹来一股凉风一样。那么相比于喝薄荷绿茶，直接吃冰棍喝冷饮会怎么样呢？当然是一时爽啊，不过也是仅此而已。夏天人们常说热得不想吃饭，这是因为脾胃本就不堪暑热困扰，状态低迷之际，一杯冷饮浇下去，人体反而会因为骤然降温而变得更加呆滞了。寒主收饮，在本要疏散的关头，这一收可不就反了吗？而薄荷绿茶的凉是药性中的微凉，是心中带凉，常温饮用也一样可以解暑，不但不伤胃，还能把脾胃从暑热中解救出来，让人体通身舒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

0: 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
2: 嗯，
1: 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夏日炎炎，冷感喷雾、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使用不当啊，很容易造成伤害，那全身喷上会冷得直哆嗦，只想赶紧洗热水澡。这是一位运动达人小王在朋友推荐下买了一瓶降温神器，回想之后啊，这个用的感受，他表示啊，体感非常的不舒服。在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晒出使用清凉喷雾的体验，甚至有人出现了皮肤冻伤。降温产品为什么会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呢？这是使用不当呢，还是另有原因？冷感喷雾常见的主要成分啊，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 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在按下喷雾按钮时可以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将高压罐内的乙醇及水等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并且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那么乙醇呢，具有挥发性，能够迅速气化蒸发，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还有薄荷脑，能够让皮肤产生错觉，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和吃薄荷糖的时候呼吸都觉得清凉，道理是相似的。在挥发成分蒸发吸收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下，冷感喷雾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为了避免喷完喷雾之后皮肤当中的水分被抽干，一些喷雾中还会加入甘油和水等保湿成分，锁住想要逃走的水分。但是呢，清凉喷雾如果使用不当是非常危险的。首先呢，它会容易发生爆炸。冷感喷雾当中的乙醇、丙烷或丁烷是易燃气体，和空气混合之后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如果在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立刻使用打火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市面上的一些冷感喷雾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遇持续高温呢，极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冷感喷雾放在夏日高温的车里，甚至放在前挡风玻璃下，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容易产生爆炸。要注意啊，这类产品应该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环境温度不得高于50度，严禁放置在阳台、窗台、车辆的中控台、后备箱等容易被阳光暴晒的位置。此外，家长们要注意，近距离使用的时候，喷雾的高速气流容易冲击儿童的眼、口、鼻部位。如果儿童玩耍时将喷雾误喷在衣服上，一旦接触明火，极其容易引发火情。另外要小心喷了之后皮肤被冻伤，这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宣传一喷降温30度、降温40度。仔细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呢，发现它当中啊是含有干冰的。

0: 那么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于小云介绍啊，市面上部分降温剂的上面标注的干冰啊，并非是成品内含有固态的干冰，仅为喷射后二氧化碳气化带来的短时的体表降温，在作用机制上和皮肤科临床使用的液氮冷冻治疗是类似的，但是它的冷却强度呢，远低于皮肤科用的液氮冷冻，两者的作用效果是不等同的。液氮冷冻疗法呢，旨在是利用极低的温度，使这些异常增生组织像病毒疣发生坏死，并且自然脱落。但是这个机制如果应用于正常的皮肤呢，必然会造成组织损伤。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如果冷冻的温度过低、剂量过大，或者是作用时间过长，极其容易引发皮肤的冻伤。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啊，特殊人群不建议使用凉感喷雾，对于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儿童皮肤屏障还没有发育成熟，皮肤薄嫩，对低温刺激还有乙醇和薄荷脑的耐受极差，极易出现冻伤、刺激性皮炎或者是过敏。儿童呢，无法准确地表达不适，容易因为喷洒时间过长、距离过近导致严重的损伤。部分老年人存在着皮肤感觉减退、循环功能下降，比如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外周血管病，对低温刺痛的感知不敏感，发生冻伤或者是刺激的时候难以及时察觉，容易延误处理，加重损伤。同时呢，老年人的皮肤本身干燥，屏障脆弱，乙醇等成分会进一步的破坏皮肤的屏障，引发瘙痒和湿疹等问题。另外，皮肤敏感、屏障受损的人群，本身的皮肤处于高反应状态，乙醇、香精、薄荷脑等成分极易诱发或加重皮肤的症状，而且快速降温也可能刺激皮肤血管异常收缩扩张，加重敏感的症状。那么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想使用凉感喷雾呢，告诉你一些安全使用的小贴士。使用前要仔细阅读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皮肤位置大量的喷射，建议喷洒在衣物或毛巾上，减少刺激。第二是远离火源和高温环境，防止起火和爆炸。第三是不要在车内或密闭空间大量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
1: 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很多家长啊，把全部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一味的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之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的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一起来听。
4: 在家庭系统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从心理学和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夫妻关系被认为是家庭的核心，它比亲子关系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情感基石，家庭是因为夫妻关系而建立形成，为整个家庭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稳定性。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家庭的功能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当夫妻关系稳定和谐时，孩子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容易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和健康的自尊。其次，夫妻关系是孩子学习如何社交的第一个模板，他通过观察父母的互动，学习如何处理冲突，表达情感以及建立亲密关系。二，夫妻关系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夫妻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他们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家庭的情感基调。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夫妻关系会营造出和谐的家庭环境，而冲突不断的夫妻关系则可能导致家庭紧张，孩子长期处于紧张不安的成长环境。三，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那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土壤，当夫妻关系和谐时，父母更容易以一致的方式教育孩子，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相反，夫妻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产生分歧，甚至将孩子卷入夫妻冲突中。那夫妻关系健康的时候，父母能够更好地分配情感资源，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孩子的需求。四，夫妻关系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展。研究表明，父母的冲突和离婚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容易让孩子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那许多孩子的精神心理问题往往与夫妻关系密切相关。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小明的父母呢，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和家庭矛盾经常争吵，夫妻关系变得紧张，无暇顾及小明。小明也无心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在学校表现出不良的行为问题，而父母呢，又因为小明的问题相互指责，争吵升级，陷入了恶性循环。那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了孩子，孩子可能会通过行为问题来吸引父母关注，而夫妻呢，在孩子的问题面前产生分歧，孩子的行为问题反而又加剧了夫妻的冲突。因此，亲密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不仅有助于夫妻双方的幸福，也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充满爱与支持的成长环境，值得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呵护。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算得上是解暑补水的佳品了。那么柠檬水真的有传说当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如何健康的喝柠檬水呢？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殊不知啊，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也可能中招。那么脂肪肝有哪些危害？脂肪肝能够逆转吗？如何预防脂肪肝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将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赵新岩为大家拆解脂肪肝的危害、逆转方式和日常的预防要点，帮助您好好的守护肝脏健康。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柠檬水真的有传说当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该如何正确健康的喝柠檬水呢？还有脂肪肝真的是胖人的专利吗？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解开这些谜底。

在夏日炎炎，喝一杯柠檬水真的是补水和解渴以及消暑的最佳的饮品了。那么在一众甜腻的奶茶色当中，清清爽爽的柠檬片飘在透亮的水中，仿佛是一股清流，让人从味蕾到心田都是清透无比。一些朋友坚定地选择柠檬水，不仅是因为它清爽的口感，还是因为听说柠檬水有很多的功效，比如说美白养颜、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预防感冒等等。那喝柠檬水真的有这些功效吗？咱们先说答案。喝柠檬水虽然没有这些功效，但是它相比于白开水呢，依然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我们建议呢，夏天要多喝柠檬水。要想搞清楚喝柠檬水喝的到底是什么，就要先来看看一杯柠檬水当中都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呢？一杯最常见的柠檬水主要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一片柠檬片加上水，而柠檬片又由柠檬的外皮、内皮、柠檬果肉和柠檬籽组成。因此，柠檬水的主要营养物质除了水，基本上都来自于柠檬片，主要有维生素 C、钾、钙、少量的多酚和类黄酮的物质、香豆素以及带来清新复杂风味的柠檬酸、柠檬烯，还有柠檬苦素类的化合物等等。我们要知道，一种食物想要发挥人们期待的效果，一方面要看它是否含有达到这个功效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另一方面要看它所含的营养物质是否达到一定的剂量，只有两者都满足才能够达成所愿。那想靠喝柠檬水就美白真的是不太行的哈。想要美白抗衰老，可以通过食物多摄取一些维生素 C、 优质蛋白以及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的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花青素、茶多酚等。遗憾的是啊，柠檬当中不含有优质蛋白、花青素、茶多酚等植物化学物质也很少，唯一能够带来美白功效的维生素 C 含量似乎也不高，那么更别提柠檬水了。我们按照一颗柠檬六十克切成六片来计算，一片柠檬约十克含有2.2毫克的维生素 C， 也就是说每次用两片柠檬泡一杯水，假设柠檬片中的维生素 C 全部溶解到水中，我们喝一杯柠檬水大致只能摄入到5毫克左右的维生素 C， 这个量可远远比不上吃一颗猕猴桃或者是吃一把草莓获得的维生素 C 多。因此寄希望于靠柠檬水美白实在是太过虚幻了些。喝柠檬水能够改善免疫力吗？答案也是不行。维生素 C 的确是有助于调节免疫力，而且能够适当的缩短感冒症状的持续时间，并且缓解感冒症状。然而柠檬水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实在是不算高啊。真想提高免疫力，远不如多吃点富含优质蛋白的白肉，以及猕猴桃、圣女果、草莓、橙子、鲜枣等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新鲜水果。喝柠檬水的最大好处是让你多喝水。喝柠檬水，我们能够收获的最主要成分是水，但是比起白开水，柠檬水还是有独特优势的。柠檬独特的挥发性香味物质以及酸酸的口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喝水的愉悦感，不知不觉中可能会令人们喝水量增加。而多喝水的好处啊，显而易见，比如说能够让排便更顺畅，有助于减肥等等。尤其是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是算得上是解暑补水的佳品，要尽情地喝起来吧。那么柠檬水怎么喝更健康呢？需要注意的是啊，不建议在柠檬水中加入糖或者是蜂蜜来调味，这会令本来清爽健康的柠檬水瞬间从健康水的席位跌落，变成了升糖和增肥的小助手。如果想让柠檬水变得更可口一些，可以试着给柠檬水加点料改良一下，同时搭配其他食物获得更好的营养。想要补充维生素 C， 搭配新鲜水果和优质蛋白。柠檬水的维 C 含量比较低，可以叠加其他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来弥补一下，比如说下午茶可以安排柠檬水加草莓、圣女果、橙子、猕猴桃、冬枣这类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的水果。同时呢，还可以搭配一些优质蛋白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添加调味很少的素食的鸡胸肉、煮鸡蛋、低盐奶酪等等。优质蛋白和维生素 C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皮肤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帮助皮肤恢复弹性，让皮肤更饱满，这样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白嫩。想要提升营养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和原味果干。如果觉得柠檬水不如想象中那么有营养，可以适当的搭配其他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比如说原味坚果或者是原味的果干。原味坚果能够提供矿物质和一定量的蛋白质，原味果干呢能够提供相对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一定的糖分。需要注意的是啊，原味果干的含糖量一般较高，如果将它作为加餐的话呢，则正餐呢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主食。健康的喝柠檬水啊，想要口味更好，需要用两个小技巧。柠檬水的酸味倒还容易接受，让人接受无能的是柠檬水当中隐隐的苦涩味。要想让柠檬水的口味更好，却又不想放糖或蜂蜜呢，可以试试两个办法，就是去掉柠檬籽。柠檬籽和柠檬皮是柠檬水苦涩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柠檬籽含有非常苦的柠檬苦素，
柠檬皮因为含有大量的香味物质，去掉之后容易影响风味，可以只去掉柠檬籽，能够大大减轻不悦的口味。用热水泡柠檬，热水有利于柠檬皮当中香味物质的释放，香气浓郁的柠檬水会适当的掩盖酸苦的不适，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要注意泡好之后啊，最好是放凉后再喝，低温下酸苦味也会相对淡一些。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淘完米的水千万不要浪费了，用淘米水洗手既能去污，还能使皮肤滋润光滑。用淘米水洗碗去污力强，还不含化学物质。案板用久了会有腥味儿，放入淘米水当中浸泡一段时间，再用盐擦洗，腥味儿就能够消除了。白色衣服在淘米水当中浸泡10分钟，再用肥皂清洗，就能够洁白一新。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8: 上网查一下看看。
7: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9: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7: 怎么问啊？
9: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殊不知啊，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也可能中招。这种悄无声息的肝脏病变初期呢，大多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却会慢慢的侵蚀肝功能。不少人疑惑它是否可逆呢？潜藏着哪些健康隐患？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赵新岩为您拆解脂肪肝的危害、逆转方式与日常的预防要点，帮助大家好好的守护肝脏健康。
1: 脂肪肝不是胖子专属，肥胖只是脂肪肝的常见诱因之一，瘦人、正常人都可能被其困扰。脂肪肝核心是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主要分为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后者也叫代谢相关脂肪肝。那么第一个原因引起非肥胖的脂肪肝包括长期的饮酒，是酒精性脂肪肝的主要诱因。酒精会直接影响脂肪代谢，导致脂肪在肝脏堆积，与体重无关。第二，体重超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我们叫代谢综合征。体重超重的患者因代谢紊乱、脂肪分解合成失衡，脂肪肝患病风险显著升高，可引起代谢相关脂肪肝。部分患者长期久坐、缺乏运动，即使体重正常，也可能因脂肪代谢缓慢引发内脏脂肪超标，即瘦人脂肪肝。最后一条，长期服用某些药物、妊娠，包括一些遗传因素，也可导致继发性脂肪肝。可见，体重并非判断脂肪肝的唯一标准，关注代谢状态、生活习惯更加重要。脂肪肝不是小问题，若长期放任，不仅损害肝脏，还会引发全身链锁反应，危害远超想象。其一，对肝脏的直接危害最为致命。脂肪肝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肝细胞长期被脂肪浸润，会继而引起炎症，我们叫脂肪性肝炎，进而导致肝纤维化和肝硬化。肝纤维化分有四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就是肝硬化了。既往研究提示，若放任不管，脂肪肝的肝纤维化每7年能长1期，约30年，大家伙4年，4×7=28，30年就可以变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其二，全身代谢紊乱是重要的隐患，脂肪肝与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患者往往伴有胰岛素抵抗，患有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普通人高2到3倍。此外，脂肪肝除了增加肝脏的负担，还增加这个心血管风险，诱发冠心病、心肌梗塞，包括脑梗塞等严重的疾病。因此，即使是轻度脂肪肝，也可能存在肝细胞损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脂肪肝能否逆转，关键早发现、早干预。单纯性脂肪肝阶段，肝细胞没有明显炎症、纤维化，调整生活方式1到2年可让脂肪消退。即便到脂肪性肝炎，即使干预也能避免肝硬化。一旦发展为肝硬化，逆转难度会大幅增加。逆转的核心方法在于脂肪肝病因的控制。代谢相关脂肪肝逆转核心的3板斧：第一，严格控制饮食，减少脂肪和糖分摄入，增加优质蛋白，膳食纤维，彻底戒酒。第二，就是坚持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力量训练，逐步降低体重，每周减0.5到1公斤为宜。第三，控制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脂血症患者需规律服用药物，改善代谢紊乱。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核心就是在于严格戒酒， 如果能够严格戒酒，一粒药都不吃就能好。代谢相关脂肪肝的预防核心是管住嘴，迈开腿。其一，食物预防是基础，保持低脂、低糖、高纤维素饮食，减少油炸食品、肥肉、甜食摄入，避免过量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增加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促进脂肪代谢，控制左右热量摄入，每餐七八分饱即可，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坚决杜绝发霉食物，远离黄曲霉素，减少肝脏代谢负担。其二，规律运动是关键，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包括骑自行车，每次30分钟以上，帮助燃烧多余脂肪，改善胰岛素抵抗。久坐人群每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酒精性脂肪肝预防核心在于严格戒酒。酒精是一级致癌物，不管喝的是啤酒、白酒、黄酒、红酒、米酒，最好是一滴都不沾。不是要少喝或者延长时间间隔，而是要一次都不喝，要做到严格戒酒。
2: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

0: 之后，上周五的下午，方程报的这家店呀，也非常迅速的给我们回了电话啊，说非常不好意思，抱歉给车主带来了麻烦。其实本来呢，只要换个卡扣就行了，但是体恤到这个消费者的心情，给他换个总成。那因为这个车呢是方程报的这个泰三，我记得是啊，那这个车因为它是比较新的一款车，所以呀、啊。配件呢没有那么及时到货，耽误了车主用车的时间，说会跟消费者好好去协商一下。那咱们来问问消费者这个朱先生啊，朱先生怎么样，他们联系你了吗？
1: 联系了。
0: 怎么说呀现在？
1: 就同意答应把车退掉嘛，之前我不是退车吗？
0: 也提了这个诉求，他们同意了是吧？
1: 对
0: 啊，
1: 也挺好的。
0: 挺好的。您满意这个方案吗？
1: 很满意。
0: 啊，满意就好。那退了是不准备还准备再去买方程报吗？
1: 不买。
0: 不买了，准备买啥了呀？
1: 买极客的吧。
0: 买极客去了。哎呀，本来挺好一事儿，你说，但是能给你退也挺好，那你现在认可就行，好吧？
1: 对，我挺认可的，也谢谢主持人。
0: 没事，哎，能解决您的事儿就行啊，没事，有困难再来找我们啊。
1: 可以，
0: 好嘞，朱先生，哎，好，拜拜。哎呀，方程报退车了啊，人方程报服务这么好，消费者不买方程报了，没办法呀。谁让你犯了错呢？你在生产的时候再严谨一点，那么你出厂的这个 PDI 检测也好啊，或者是你在生产线上的这个检测也好，详细一点。那一个卡扣没弄好，然后空调没弄好，空调不制冷，你新车交付，哎呀，确实很尴尬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一次方程报的服务还行。来说下一个事儿啊，下一个是名爵的事儿。名爵这个事儿啊，是咱们一位张先生。那这个车呢老是出现什么故障呢？叫电控系统的故障。这个电控系统现在的车都带电，对吧？电控系统一旦出问题，要不就是这不好，要不就是那不好啊，要不就灯不行了，要不方向盘不行，要不这个挂挡不行了，反正各种各样的事儿都会随之而来。因为整车都有整车的电控线束嘛。那这个问题呢，据张先生所说呀，修了很多回了，从2026年1月份买车至今已经就是修过很多回了。那现在他没有信心了，因为这个故障老是出现。他也愿意再给店里最后一次机会，但是他希望店里给他一个保障。那保障有没有给啊？事儿怎么样了？咱们问问张先生啊。因为在我们上周五连完线之后呀，名爵也非常及时的回复我们了啊，说这个事儿他们会跟进，解释了一下之前怎么回事啊，会跟车主好好去协商。那咱们来问车主吧。来，这个张先生跟你协商了吗？哎，跟你协商了吗？怎么样？
2: 他给我等于说免费给我换了一辆新车
0: 啊，免费给你换一辆新车，纯新的
2: 啊，对啊，
0: 你要补差价吗？
2: 他把那个购置税啥都给我交上了。
0: 哟，这么好啊？那他就是确定这个车是给你修不好了，还是怎么回事？
2: 他说是修好了。
0: 啊，他说修好了，然后那为什么还要给你换一辆呢？
2: 因为这个我不是当初跟你说过吗？说过要么他给我出个书面协议
0: 啊，
2: 要么出问题了你免费给我换。
0: 然后他不愿意给你出协议，他宁愿不给你出这个协议，也要给你换一辆车。
2: 对，
0: 有意思啊。那您认可吗？
2: 哦，认可。
0: 认可就行啊，认可就行。那换一辆新车，好好用着，再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找我们，好不好？
2: 行，谢谢。
0: 哎，没事，张先生啊，好，再见。张先生，我常老师，我不是常老师啊，我是阿泽。很多人会有时候会误会我们俩，都戴着眼镜嘛，对不对？这个名爵这事儿做的可以啊，直接给消费者换了一辆车，行吧？啊，消费者认可就行啊。各位，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吧，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我看有评论区就有人在说44个故障码，什么东西啊？44个故障码啊？来找我们吧，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视频端围观啊，各位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也好。或者是没有找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记得来找我们，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找到我的直播了啊。我一般都是周五开播，每周五还是比较准时的，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啊。然后咱们视频号的朋友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啊，不管是我也好，常老师也好，我们阿明老师也好，都是为了帮各位去解决更多你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账号你们都要多多关注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连线咱们的新车主啊，老车主的事儿要一个一个跟，新车主的事儿呢也要抓紧时间处理。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
4: 哦，我姓梁一龙。
0: 梁先生没开免提吧？你们听懂跟我说啊。
4: 啊啊！
0: 哎，别开免提，别
4: 戴耳机。
0: 哎呦嚯，您这声音爆麦了啊！对，因为你戴了耳机。
4: 啊、
0: 连那个蓝牙我会听不清。

0: 用听筒跟我说。梁先生什么车呀？
1: 奇瑞 QQ 冰激凌。
0: 奇瑞 QQ 冰激凌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 24年买的，20000出头了。
0: 20000出头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车辆行驶中突然失控
0: 啊，
1: 然后因为是下雨天嘛，
0: 嗯，
1: 下雨天，因为我现在不确定是不是人为操作原因，我想调一下 EDR 数据。
0: 嗯，好，稍等，咱慢慢聊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故呀？
1: 7月10日下午7点左右
0: 啊。7月10号都7点，都晚上了啊。
1: 对对，
0: 七点
1: 天开始擦黑。
0: 当时下雨了是吧？
1: 对，有小雨儿。
0: 有小雨儿。然后您是追尾别人了还是怎么了？
1: 追尾别人。
0: 怎么个追法？
1: 车辆事故是特别诡异，他从、
0: 对，
1: 你看他是两个车道
0: 啊，
1: 然后从左侧车道直接他自己车辆自己突然失控撞到，右侧车道右侧一个非机动车道上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又撞了一辆私家车。
0: 那出租车在非机动车道上干什么呢？
1: 嗯，他靠边
0: 靠边停啊，他可能靠边停靠。然后你本来在你那是一个几车道啊？
1: 我是左一。
0: 左一，我知道你是左一，总共几车道？
1: 总共2车道
0: 啊，总共2车道，也就是说从左一啪变到右边去了，然后呢，
1: 对，
0: 又继续再往前面变，结果直接变到了干到那个人行道去了。
1: 对，他直接车就横过来，那个撞过去了就。
0: 当时车速多少啊？
1: 30左右。
0: 只有30左右吗？
1: 对，只有30左右、因为我们县城里这个路况车很多，跑根本跑不起来。
0: 晚上七点应该也是属于一个晚高峰前后的阶段吧？
1: 对对 对，正好一个晚高峰。
0: 下雨，QQ 冰淇淋啊、这个车小一点，小一点车有时候控制的，它雨天拐弯啊干嘛的不会那么稳。但是你当时据你所说，你也是在直线行驶，没有变道。
1: 没有变道
0: 啊，那是有点奇怪。可以看看这个数据，然后车反正现在就是等于是你主责呗。
1: 对，
0: 你
1: 看，不管是车辆原因还是什么，都是我主责呗。
0: 啊、对，不，车辆原因那是后话了。反正现在这个事故是你主责，
1: 啊、
0: 主责对吧？
1: 对对对，全责给我定了一个。
0: 行，然后那您现在最大的疑惑就是您当时车谁开的？
1: 我爸开的
0: 啊，你爸开的啊。前两天我们也有一个车主也是说刹车失灵，也是他爸开的。你当时不在车上是吧？
1: 对，我当时不在。
0: 啊，你爸开的，那你爸现在什么意思呀？
1: 没有，他现在，我现在不是他的意思
0: 啊。
1: 我的意思是，我想查一下到底是车辆故障原因，还是他操作失误。
0: 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作为司机本人啊，比如您父亲他有没有、什么这个，比如说他当时觉得、是不是我方向盘打了或者怎么样，他自己有
1: 没有
0: 什么判断？
1: 没有没有，他说他正常执行的时候，突然车辆自己会往右跑，他往回打也打不回来，刹车踩也不管用了。
0: 啊，行，那去了解一下吧。但是您这个听着呢，虽然说有点诡异啊，但是。大概率我怀疑啊，有可能也是人为的原因，因为其实 QQ 冰淇淋又不存在什么太多的一些智能辅助系统，它怎么会突然自己往右跑呢？
1: 那个，所以我说这个事儿，我要查一下后台数据。
0: 查一下，好。然后呢，后台数据给你了吗？
1: 没有，我昨天、我7月14日定完责之后
0: 啊，
1: 我7月14号拖到店里，当时我想要数据，当时还不给
0: 啊，
1: 也吵也闹，后来说让我提供了身份证和行车本、当时我给他提供了
0: 啊。
1: 然后15号又要我提供行车记录仪视频和什么气囊数据，就是我把车门打开让他读参数
0: 啊。
1: 然后我说我行车记录仪视频我找不着了，我说
0: 啊，
1: 然后
0: 哎为什么找不着了？
1: 他说那、
0: 对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为什么找不着了？
1: 那视频找不着了。
0: 为什么找不着了？就应该你
1: 手机上没保存下来。
0: 哦，它不会自动保存吗？像你有碰撞了、
1: 我是拿手机看的，我没有还没有弄下来。
0: 哦，在卡里有吧？
1: 卡里应该是有，所以我说我得找
0: 啊。你得找。好，然后呢还让你干什么、还让你干什么？
1: 然后要我说我自己装行车记录，你们为什么不给，对吧？这个也不是你车上自带的。然后后来我又投诉啥的，后来昨天终于同意我去调取数据了。
0: 那不就行了吗？然后呢
1: 然后昨天下午2点半左右我到了店里，然后调了半天、还是说哎我们就是调不出来
0: 啊，
1: 你先回去吧。
0: 不是，你要调你跟他们提的这个数据，你问他们要的是什么数据啊？
1: 我要的就是EDR 数据，比如说我这个车
0: 啊，
1: 就是我气囊什么时候爆的、
0: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就这个最后还气囊也弹了是吧？
1: 弹了，炸了，把我爸胳膊也炸了，划一道口子也是。
0: 那首先它气囊能弹出来还是挺好的，因为小蚂蚁、不是你不是小蚂蚁，你是冰淇淋。冰淇淋这个车呢，它比较小嘛，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它的安全。那这样看来还行啊，对吧？最起码它有一个保护机制，也弹出了，炸到你父亲手，你父亲没受伤了吗？
1: 受伤或者轻微伤吧，就是胳膊划伤挺严重，就是
0: 30码的速度撞上去，气囊都弹了。

0: 他把前脸撞没了。
1: 所以这个你这个事儿是要看，你把第一个你现在抓紧时间把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视频去找一找，把它调出来、
0: 嗯、
1: 好不好？我也想看一看这个到底怎么撞上去的。第二个呢，就是要问他们要数据，确实要问他们要啊。厂家，
0: 然后厂家
1: 不存在，
0: 就是
1: 我这我啊，你刚才说的我听明白了，不存在什么数据叫不出来干嘛的。第一个 EDR 数据是强制要保存的，这个是事故前后的事故前后的几秒钟，这个肯定是要存下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数据，其实 EDR 数据如果他给你，你也不一定能看得懂，因为 EDR 数据呢一般都是二进制的，我们看过那都是那种代码，你看不懂的，你不找专业人分析你看不懂。其实他们应该给你的是，你应该问他们要的是云端的行车数据。那个行车数据呢，就会具体的显示你当时油门踏板怎么踩呀，刹车踏板踩没踩呀？哎，其实这个咱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就差不多基本上就这怎么回事了啊？包括你方向盘的这个转角啊，多少度啊之类都能看到，啊，所以
0: 我就是要这个数据。
1: 对，就这个数据也好 ，EDR 数据也好，但凡是发生那种复杂的交通情况的，车主有疑惑的啊，要调取一下，厂家要去配合的。他今天怎么拒绝你的？除了他说调不出来，还有说别的吗？
0: 然后昨天调了之后，今天刚才大概十点多又给我打电话，
1: 干什么呀？
0: 说你给我提供一下你买车发票。我说我买车发票两年多了，我现在还有没有啊？我说那东西我也没用啊。
1: 我明白了，现在他们的给我的状态啊，就是给你层层设坎啊。啊，我想拿到这个数据呀、啊，那是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呢，不然我就不会给你的。干什么呀？这不耽误事儿吗？对吧？你把数据拿出来，跟你们没关系，是我车主的问题，我怎么样怎么样了？那这个我走保险，我该怎么样理赔就理赔了，对吧？就不耽误事儿了。你这样拖着没意义呀、啊
0: 嗯！
1: 来吧。
0: 而且他现在是这样
1: 啊，
0: 就是我说我提供这个数据东西，我说我去找不行，我去找原来店里看能不能找。但是他说，我说你能调出来吗？他说那也不一定，我们反馈我上级再说。
1: 好，你是哪家店呀、啊？是哪家店？
0: 现在是河北盛德。
1: 河北盛德是吧？
0: 对，
1: 好嘞，您稍等啊，我来帮你找河北盛德。干嘛呀干嘛呀，对不对？车主，我刚才整个听下来车主的状态也都还挺好的呀，他没有要怎么样啊。这个调个数据怎么现在还这么费劲儿啊，对吧？数据的事大家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啊，我们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现在奇瑞也开始了啊，过去都是那几个品牌，我就不点名了啊，但是现在这来吧，问问奇瑞吧。来，有请奇瑞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您好。
1: 哎，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我工号是6015。
1: 601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这个梁先生说的事你在听吗？
2: 在听的。
1: 麻烦问一下，当消费者如果说车主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啊，也比较严重，气囊都弹了，他希望了解一下他的车怎么撞上去的，他对这个事故有点存疑，你们能配合把这个行车数据调给他看看吗？
2: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其实客户的问题的话，我们都会积极的给客户呢去进行处理的。您反馈的问题呢，我也会第一时间向他反馈。
1: 那个女士，别着急啊，别着急说话术啊。我现在想了解的是，当消费者对交通事故有疑惑，他想调取行车数据，你们能不能调给他看？能不能不知道，是哪个答案？
2: 您的诉求的话，我这边也会记录反馈的。
1: 我没这个答案呢，我现在问的问题是你能还是不能，还是你不知道你要去了解？你别着急反馈，你反馈啥呀？
2: 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如此记录的，确实是可以去帮您进行反馈的。
1: 所以就是您不知道能不能把数据给消费者，是吗？
2: 我可以去反馈的。
1: 你反馈什么？你要去反馈什么？
2: 对客户需要这个后台的一个行车数据的问题
1: 啊，
2: 我可以积极的去帮您进行反馈的。
1: 那不就是您不知道，您就说不知道不就行了吗？干嘛非要说你的话术呢？我不理解了啊。行，你帮我反馈，你帮我去反馈，加急反馈。消费者已经问你们要了好久了，刚才也大概跟我表述了一下，我听上去啊，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们在一层一层的设坎。一开始说不能给，后来消费者问你们可能闹了一下啊，也是不是也找别人怎么样找你们啊，说可以给，可以给，要提供这提供那，好，提供配合。配合之后又说不能给，不能给之后又说要配合，配合之后又说不能给，闹着玩了，女士，不能这样啊！第一个，他没有问你们要你们的什么商业机密啊，他就是要他自己行驶产生出来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有什么不能给的呀？给车主看看呢，当时也不要别的，就要他这一段了，对吧？当时发生了什么？他脚怎么踩的？你油门踏板这个行车数据一看就都清楚了。那消费者不就没疑惑了吗？他就不会再这样天天找你们了呀。 对吧？天天找你们，你们不烦吗？所以我不理解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一直这样去给他设计就是这么多坎儿？能给吗，女士？
2: 嗯，确实抱歉了，您反映的情况呢，我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的，好吗？
1: 你别跟我抱歉啊，没事没事，哎，你别跟我抱歉，你跟消费者抱歉，我理解，我这个事儿咱对事儿不对人啊，不跟您没关系啊，女士，我也是替消费者着急，七月十号发生的事故了，到现在你们，哎呀，不要好的不学，学坏的啊，数据该给就给了，不要拖拖拉拉的啊，不要去故意为难消费者，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今天第一次找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要你们的回复，什么时候能给，给他一个具体时间。如果你们说还是坚持成不能给，甚至说什么调不出来这种奇葩的理由，啊，怎么会调不出来呢 ？EDR 数据也是国家强制你要求要保存，那你怎么会调不出来？我不理解，麻烦你啊，不要再说什么奇葩的理由了，帮他记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收到你们的回复，好吗？
2: 嗯，好的，那感谢您的信任与支持。那工作时间一小时内呢，也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客户呢，核实问题并处理的。
1: 好，感谢您，也感谢您的记录啊。哎，
2: 客气了。
1: 哎，您把信息留好，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啊。感谢。第一次找他，啊，我们让他记一记，好吧？对，大家都来听听我们节目，来听我们节目，你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你可以直观的去感受到每一个厂家的服务状态。有的厂家很好，就客服在线能帮你解答很多问题，节约了什么时间成本。但是有的就不行，就你不管说什么，就是话术，哎，就是话术，先把你耗在这儿，然后再说。怎么连线？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啊！所以刚才这个小妈，这个 QQ 冰淇淋这事儿啊，我就觉得很可笑啊，一堆奇葩的理由。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名贵姓周，哎，罗周。
1: 周哦，周先生是什么车？
3: 我是那个名爵 MG 四叉。
1: 哎呦，新车呀，名爵 MG 四叉，
3: 对，
1: 提到了吗？
3: 就是没有提到，
1: 咋回事啊？现在遇到啥问题了？什么时候定的？
3: 我是5月27号，然后就是下了定，5月28号锁的单，
1: 5月28号锁的单，
3: 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没有车子任何消息，然后7月10号呢，这个销售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车子提不了了，说我这个。
1: 啊，
3: 这个单子，这个厂家，
1: 这样，周先生，咱慢慢聊啊。你5月28号就锁单了，交多少钱定金啊？
3: 1000
1: 定金。那这个车正常的等车周期是多久啊？下单的时候 ，APP 上有显示吗？
3: 我从第一天下单，然后它显示就是1到2天，然后到目前为止，上面 APP 上面显示还是1到2天。
1: 你这显示你不闹着玩吗？你就显示就纯显示，不作数的，你随便你怎么显示，1到2天，你现在都等了，都几个月了，
3: 差不多
1: 1到2个月，
3: 对，差不多2个月
1: 啊。那为什么不给你啊？它是什么原因呀？这个订单有什么问题吗？
3: 我问销售，说销售说是厂家的这个 APP 出问题了，然后厂家说没有这回事，是 4S 店把单子搞错了
1: 啊？什么意思啊？我都听不懂了，您订的什么版本啊？
3: 就是610智享，
1: 610的智享版是吗？
3: 对对。
1: 然后你当时订的就是这个版本是吧？
3: 我当时订的是销售的我当时订的是510的智享。
1: 那你还换了一茬子。
3: 就是
1: 你什么时候换呢？你什么时候换呢？
3: 就是28号，我到这个 4S 店去的嘛。
1: 哦。
3: 就是线下，就是说这个销售知道我这个在这个 APP 上下单嘛。
1: 哦。
3: 然后呢，我当时订完这个。哦，在销售的指导下嘛，他说这个510，
1: 这个周先生，咱不说那么多了，咱不管什么指不指导了，咱只说结果吧。就是你这个，5月28号，你什么时候把这个510换成610的？你告诉我这个时间。
3: 是28号，我跟销售说的，然后销售说请示领导以后，他29号给我改的，然后我在 APP 上也是显示成610的了，
1: 已经修改成功了。好，那我明白了，29号修改成功的。那你的啊，我再问你，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去换这个610？
3: 因为当时我买这个车子的时候，其实我就冲着610去的。当时呢，我就问销售的，我说销售，因为我这个跑长途比较多，他说哪个版本比较好？他说510比较好。后来我就是28号以后回来以后，我感觉不是这么回事。
1: 销售为什么说510比610跑长途更好呢？
3: 对，所以说他这么说的，我心想他肯定每天接触的多嘛。
1: 那你后来为什么又要换成610了呢？
3: 我回来一想，然后
1: 还是610的配置更好。
3: 不是。

0: 配置是一样的，就是电池不一样。
1: 两个电池有什么区别呀？
0: 就是我感觉这个620，第一个它这个电池是您的时代的，然后经过这个市场的长时间的验证吧。
1: 啊，
0: 它那个是半固态电池，然后就是说时间比较短。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是当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1: 啊、
0: 我说你
1: 行，好好好，我大概明白，大概明白了啊。反正29号换应该也没问题吧？它正常锁单之后应该是有一个订单可以调换的周期吧？
0: 这三天之内，我是在三天之内跟
1: 三天之内
0: 说的。
1: 嗯，行，那没问题。然后你当时也调了啊，也是在三天之内调的。然后呢，这个系统也变更，你那个看你的小程序上也确实变成610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你一直没提到，没提到的原因呢是，店里说厂家没生产，厂家说店里把订单搞错了。
0: 对。
1: 那到底是咋回事啊？我不理解，到底咋回事啊？
0: 所以说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也没有给我一个。
1: 那据你的了解，就是别的订了610的车主有没有提到车的？
0: 他们就是早就已经提到了，现在生产的都是已经是6月份的这个下的订单了。
1: 您在哪了解到的这个信息？
0: 就是网上吧，我是通过网上的。
1: 好，然后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他们要车的？
0: 我因为他当时我订车的时候，销售说，这个510的，那2-3天就能给你交车了。
1: 嗯。
0: 然后这个610的要20天左右。
1: 嗯啊。
0: 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一直跟他沟通，我说车子，我的车子什么时候有信息？他说这个你这个车子这个现在什么又缺芯片了
1: 啊？明白了，
0: 缺配件
1: 了。好的，咱不用说那么细，我明白了。反正就是你一直在问他什么时候这个车能到，但是他一直没给你一个准信儿。
0: 对，但是到7月10号的时候
1: 啊，
0: 我就已经就是说受不了了，我
1: 要崩溃了，
0: 跟销售说了
1: 啊。
0: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问一下你们领导，准确的说我这个订单什么时候能交车？
1: 然后他们告诉你没生产。
0: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抱歉，你这个订单就是说你这个厂家没有安排生产。
1: 不是什么原因不给你安排生产呢？你得罪厂家了？他不想卖你啊？
0: 是啊
1: 不是他为什么不给你生产呢？你正儿八经想买他们车，你就让等好，我改订单了。我改配置了，对吧？你给我晚几天，晚一个月也行。你最起码你给我个说法。你最后来句，那厂家他说四 S 店把订单搞错了是什么意思？厂家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4S店先告诉我的，然后说厂家这个 APP 搞错了，他说你不给你这个610的生产，说是因为我这个是改过配置了。但是他网上有好多人都是改了配置的，都是510改成620，人家。
1: 明白了，
0: 人家车都提到了，
1: 啊、
0: 就是当然我都搞错了。后来我了解了一下，
1: 啊、
0: 他说、你这个从这个官方的小程序下单是下给4S店的，4S店然后再下单给厂家的。那我就不知道他们中间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1: 就
0: 是我就
1: 是不知现在目前的信息啊，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搞错了。但是不管他们是谁搞错了，跟你都没关系。我只有一个目的，我花钱买车，你把车按时交给我就行了。
0: 对对对对，
1: 你交不给了我，你给我说一个具体的理由，不要说莫名其妙的，没排产，没生产，这那这那的。那现在他们最终怎么说？这个车什么时候能给你？
0: 我这个7月12号，销售跟我说，我不跟你扯了。
1: 哎，
0: 我说
1: 这个，邹先生，不讲过程了啊，咱不聊你们具体的聊天内容。你告诉我最后怎么告诉你的？车什么时候能给你？
0: 他没有明确答复。
1: 好、啊，没有明确答复。OK， 然后我来，您给厂家打过几次电话了？
0: 厂家打过三次了，
1: 厂家也没消息，就说搞错了。
0: 厂家就是让 4S 店来回复我，然后 4S 店也
1: 啊，行，明白了，这事儿没人管了。那车还想不想卖呀、啊？他们名爵想不想卖你车了？
0: 是的，
1: 你不想卖，你把钱退我，对吧？你不仅要退，你让我白等那么多天，你得好好退。是啊、你真想买他们车是不是，邹先生？
0: 啊，
1: 我说，邹先生，你是真想买他们车对吧？真喜欢这个名爵 4X。
0: 我一开始是对他们挺不错，我心想上汽嘛，应该是大厂、
1: 啊。
0: 但是我现在我不敢买了。
1: 你看看，
0: 我现在就是说，
1: 啊、
0: 我等了这么多天，然后你该怎么赔偿我、
1: 啊、
0: 赔偿我。
1: 那您现在最终的您的诉求是什么？如果比如说我找他们之后，他们说这个车，那个邹先生，我这两天就能给你，或者我很快就给你，你还提吗？
0: 如果说他3天之内给我没问题
1: 啊，
0: 如果他因为从10月10号我就反映的诉求了，我说你能在这近期这个几天给我车没问题。
1: 嗯，
0: 我说你再次一而再再而三拖，他还搞笑的是他还要让我重新再下单。
1: 哎、嗯、行，重新如果重新再下单的话，会不会影响你什么权益啊？
0: 就是、
1: 啊
0: 那就是等的就是更是遥遥无期了。
1: 对，
0: 而且厂家
1: 好讲
0: 什么权益都没有了。
1: 你当时是首批车主锁单的吗？
0: 对，首批车主
1: 是有一些权益的，现在下单就没权益了，是不是啊？
0: 对，现在下单，这个销售说补偿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
1: 么。你好，女士。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是女士。
2: 工号215。
1: 2215是吗？
2: 嗯，对，主持人。
1: 221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这个周先生说的事您在听吗？
2: 嗯，在听的，主持人。
1: 啊，这车这个你们还想卖它吗？
2: 嗯，也确实肯定。关于客户他买车的话，我们肯定也想尽快去交付的，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品牌这个支持和关注。刚才租先反馈这个情况呢，我们这边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会马上去了解这个具体情况，一定会给这个租先生妥善处理的。
1: 行，您去帮我了解了解啊。反正之前根据周先生的描述啊，我没感觉到你们之前很重视，他不停的找门店，不停的找你们厂家，但是两边说法乱七八糟啊，一会儿说订单弄错了啊，一会儿说这个是什么厂家没派产，反正不管什么理由啊，你要把车交给他呀。你们这已经让周先生等了快两个月了。现在这个你们的MG4X610版本一般的等车周期是多久啊？就你们厂家一般的等车周期。
2: 嗯，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车的等待周期的话是要根据 APP 下定的那个时间，正常来说的话要按客户他定按照日期订车，然后按照 APP 显示为准的。
1: APP 上会显示这个提车大概的周期是不是啊？
2: 嗯，对，会显示。
1: 那为什么周先生的订单刚才我也问他了呀，他说他也显示，但是从一开始就显示一到两天，到现在还是一到两天，这啥意思啊？
2: 嗯，这个的话也确实现在没有办法及时的给到您回复，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马上去反馈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处理的。
1: 啊，我稍后也让这个周先生把他截图发给我看看啊，如果你们真是这么显示的，我不能理解你们这个显示的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您刚才跟我说的我能理解啊，常规都是这样的，对吧？所下单之前会告诉你大概要等多久。啊，反正他现在已经等了你们两个月了，有点要失去耐心了。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理由，这个车一直没给他，到底是谁搞错了？谁的责任谁领走？那谁的责任谁领走之后，别影响消费者的用车心情啊，对不对？好好的想买你们支持你们家新车，结果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别到最后消费者不买了钱退了，你可别怪我啊！我该帮你劝了，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边的话已经收到这个反馈了。
1: 麻烦您记录清楚，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消息。如果这车你卖不了它了。你明确的说，你就是我不卖你了，我不缺你做任何一位客户，啊，你要是还想要，你就赶紧好好处理好啊。反正我就建议就说到这儿，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吧？
2: 嗯，好的。
1: 哎，好，您稍等啊，那个周先生，哎，周先生，
0: 哎，
1: 您刚才说的那个订单，现在截图的话还是一到两天吗？
0: 对，我马上
1: 接，啊、马上给我接个，就接今天的时间啊，省得他们别后面偷偷给你改了啊，你赶紧去接下来啊。好，先这么说啊、嗯，好，那等等他消息吧，周先生，先这么说吧。欢迎各位啊。随时找我们，随时找我们，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我看有很多朋友呢，在评论区，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啊，大家留了很多问题啊。你们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在直播比较忙，没有办法一一去解答你们的问题。各位可以先点击左上角头像，点击左上角头像啊，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下了播之后，我来回复大家，好不好？来回复各位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把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不是，我不是假老厂啊，这兄弟说话有意思啊。我当然我就不是老厂，我是阿泽，别搞错了啊。我是周五做节目，知道吗？你周五你看到我，你肯很开心，因为周五了，明天周六周日了啊。我是周五做节目，知道吧？厂老师一般是周一到周四，有时候也会周一到周五啊。所以就多关注我们节目，把直播把这个关注都点上，感谢各位啊，点点赞，点关注。大家说了很多问题，可以咨询，可以咨询啊。订车的问题，然后这边是订了个吉利远程两个月门店不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车，来找我们，来找我们，好吧？啊，感谢各位的支持，随时来找我们。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来有请下一位上线啊。喂，你好。
4: 你好，
1: 哎，女士，贵姓啊？
4: 我姓申，申请的申。
1: 哎，申女士，您用听筒在跟我沟通吗？
4: 没有，我在户外，在那个广州长隆，可能有点吵。
1: 啊，你在广，在哪地方？广州长隆。
4: 对对对。
1: 您在游乐场玩呢？
4: 啊，没有带朋友小孩他们去玩一下。
1: 哎呀，这么开心。
4: 现在很安静。
1: 啊，现在安静多了啊，这么开心，这是遇到什么事了？
4: 嗯，就是我给你们发了很，因为你是在抖音号哪个号？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想看。
1: 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抖音。我们今天的直播账号是说车的阿泽啊，说车的阿泽。
4: 我去看看，因为他们找不到。
1: 好，你去告诉他们啊，说车的阿泽这几个字就行了啊。然后
4: 说车说车
1: 的阿泽。
4: 说车的，嗯，稍微等我一下，阿泽。
1: 好。
4: 嗯，
1: 好了吗？
4: 啊，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1: 哎，你发给他们就行了啊。好好，
4: 我马上分享给他们。
1: 好好好，这个申女士，你大概说说吧，你是什么车呀？
4: 我是保时捷马看。
1: 保时捷马看，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啦？
4: 开了八，等一下我接电话，我开了8万公里。
1: 啊，开了8万公里了，遇到什么时候买的呀？
4: 对。
1: 什么时候买的？
4: 2021年买的。
1: 2021年买的，开了8万公里，遇到啥问题了？这车已经过保了吧？
4: 过保了，是这样的，今年的5月19号，然后在中山，就广东中山的高速公路上面碰撞了，沪南，然后交警这边也定责为那个单方面碰撞沪南事故。然后呢，这边就是拿到了现在的4S店去维修，维修的过程中。然后大概拿车去维修的，大概说口头说大概5到6万块钱维修费用
1: 啊。您稍等稍等稍等，申先生，申女士，这事听着比较复杂，您别着急。您是哪一天发生的事故？
4: 5月19号，我发了资料给你们。
1: 好，今年5月19号，对吧？
4: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您当时是在高架上碰到了护栏是吗？
4: 高速上面。
1: 啊，高速上碰到了护栏，单方事故
4: 对
1: 吧？
4: 对
1: 啊，然后就送到
4: 交警的定。
1: 好好好，然后就送到那个
4: 4S店
1: 去维修。你这个碰的挺严重，要5-6万块钱是吧？维修费也挺高，因为保时捷嘛，可能零整比高一些，5-6万。然后呢，遇到什么问题了？
4: 然后就是一个多月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告知我本人会维修什么清单，配件清单，配件的费用，然后最终，然后修了一个多月之后，也没有给我签那个什么维修什么协议，都没有签。
1: 然后呢？
4: 维修好了之后，6月23才给我发了个维修定损，定损那个定损协议书，让我签字扫码。
1: 修好了才让你签，不得了，稍等，稍等，修好了之后才把定损单啥的发给你，6月23号才发给你签字。
4: 等一下我。
1: 那这个申，哎，申女士啊。
4: 啊，是的，是的。
1: 哎，别，咱别等了啊，这时间还是有限的。6月23号让你才去签字，然后呢，发现什么问题了？
4: 发现，然后上面让我签字，我不敢签，出现了两个字和水淹，以及当时聊大概是5到6万块钱，然后他们修了16万块钱，那我觉得肯定就不合理了呀。
1: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两个问题啊。第一个，你发现上面写了两个字叫水淹，
4: 水淹是哥哥发现的，对。
1: 你撞了护栏，它为什么会有水淹呀？
4: 他们给我解释说他们的工作失误，然后我质问他们，那我说那水淹两个字你错了我原谅你，那为什么车架号车牌号然后还有车报案号那么长几十个阿拉伯数字你都错不了，为什么偏偏是水淹两个字错误了呢？我就
1: 而且
4: 他
1: 这个水淹这两个字有没有给你上传系统啊？如果上传了系统，这个东西到时候不好改啊。
4: 他们已经盖了章，那他们的那个保时捷店盖了章，然后还而且是经过多层的领导有录音嘛，他们说是经过多层领导签字盖章认可的。那我说那你们都盖了章，然后市管局说你们都盖了章还可以改吗？
1: 申女士，
4: 我也问过他们。
1: 啊，别着急，您不用讲那么详细，您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啊。最终现在他说这个水淹这个事儿他能不能给你去掉？
4: 他可以去到，但是我现在不认可了。
1: 好，咱慢慢再聊为什么不认可啊。然后那个16万怎么回事？为什么最后收了16万？一开始不是说5到6万吗？
4: 他说保时捷的配件本来就贵。
1: 换了哪些配件呀？有多贵呀？
4: 有换，只是转，你看那个视频是我有发给你看，只是撞到了左边大概，然后他就维修了73个配件。
1: 只是撞到了你撞到了左侧护，你车往左侧撞到护栏了，对吧？左前
4: 是的，
1: 左前，然后他给你换了73个配件。
4: 是的，73个配件。
1: 行，稍后我来看看这配件都有什么问题啊。那现在这个事儿因为比较复杂，您不用跟我说的那么复杂啊，就是现在这个事儿沟通下来，现在目前是进展到哪一步了？ 卡在哪一步事情？
5: 我打断一下，他维修多少项目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发。

0: 他用了二手的配件拿回去我的车辆、
1: 啊、还有这事儿呢、啊、
0: 是的，又发了质检报告第三次认证的报告给你。
1: 你怎么发现是二手的呀？
0: 哥哥发现的，因为哥哥懂一点点
1: 啊。您哥哥是挺厉害啊。
0: 对，
1: 哥哥
0: 我不懂。
1: 哥哥发现了，哥哥发现之后，然后你们是这个去固定证据了，是不是找第三方检测了？
0: 对，然后那个保险那边也认同我们去找，找出来之后，然后确实，他的右边的大灯
1: 啊
0: 和新灯的价格一模一样，15,000多
1: 啊，
0: 一万五千多
1: 啊。
0: 那你又是旧件？
1: 等一下，你刚才说他给你换的是哪边的大灯？右边的大灯。
0: 对，左边换的是新灯，我认可的，但因为当时左边确实撞到了嘛，但是右边没有撞到，他没有在我的同意
1: 右边没
0: 维修好了，
1: 右边没撞到，他还给你换了个大灯。
0: 对，
1: 怪不得修了73个配件呢，你这玩意儿，然后结果这个大灯还是个二手的，就是等二手的是他们保时捷原厂的吗？是过去的，
0: 不仅是二手的，他亲口，他的售后经理跟我亲口头承认
1: 啊，
0: 说是他找了很多借口，他说是师傅混乱了，这是第一、
1: 啊、
0: 后来又解释说是报废车辆的大灯
1: 啊，旧件。
0: 对，是报废车辆的、
1: 啊、旧件也不行啊。
0: 那你都报废了、
1: 啊、
0: 那你都报废了的大灯，你为什么还能安装在我的车上
1: 呢？那、现在除了这个大灯，你们还发现多少个这种不合规的配件呀？多少个呀？
0: 八九个，我们只是查了大的、
1: 啊、
0: 小的我们都没查。
1: 现在总共三个问题，水淹车啊，多修了修到了16万，这个价格比较高。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八九个左右的这种二手件。还有什么问题？别的有没有了？
0: 啊、他们已经违规没有告知我本
1: 人。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开始维修之前没有让你先签定损单，对吧？好。
0: 对。
1: 沈女士，那除了这几个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
0: 还有就是我跟他们说索要那个三 C 认证报告维修的73项，他们声称保时捷不需要三 C 认证报告。
1: 好，这是跟前面的问题也是有关系的。除了这几个还有别的吗？还有别的吗？
0: 然后现在就是我这边已经。然后那个人保证，
1: 您别然后了，您别然后了，现在就是您听清楚我的问题啊，然后让咱旁边宝宝稍微安静一点啊，因为不然的话我听不清您讲话。
0: 我走到一边去
1: 啊，可以，对，注意安全啊，宝宝在旁边找个人看一下。然后那个就是你现在主要的四大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我大概明白了，没有别的要补充了，对不对？
0: 有最后三个，他们给我解决方案。
1: 我还没问你解决方案，我现在没问你解决方案，我问的是你这个问题，就这四个，对吧？
0: 对，
1: 好，
0: 没错。
1: 现在你告诉我他们现在什么方案，您说吧。
0: 他的方案第一个方案，那保险那边走全损33万多赔后之后，然后配件当着维修好的配件当着我的面砸了，那我肯定不愿意，因为我中间被他们的那个保时捷的那个顾问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没有换我的配件什么什么的，就受了很多委屈，那我现在不认同这个方案。
1: 好，还有别的方案吗？
0: 第二个方案就是啊，然后把我的车上面维修的配件旧件换为新件，车可以开走了，那我也不答应。
1: 还有第三个方案吗？
0: 第三个方案他说如果我持续以这样的维权方式，那么他们的法务部即将就是要告我。
1: 这第三个不是方案，是威胁呀。
0: 哦，我不懂，反正我说我就告诉你们没关系，那你们就正常走。
1: 好，这样
0: 我接受。
1: 好，这个沈女士，他们的方案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你的想法是什么。
0: 我的想法是就是我该怎么面对法律我就面对，但是我一定会，他们给我道了歉，或者是开始说38,000，然后当时那个女孩子那个售后经理在我面前哭，那我说那就答应他，说大概说38,000的一个赔偿，这个因为我来回打车费从东莞到东山。
1: 沈女士又说复杂了，您直接跟我说结果就行了。什么意思？他们说要赔你38,000，
0: 我不要任何的一个赔偿，我现在只要求还我公平公正。
1: 还你公平公正，人家不是给了方案吗？就是说给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换回来呀。
0: 那这肯定不公平公正啊，那像一个
1: 所以
0: 一样的。
1: 所以沈女士，所以你看，您不用跟我说这种词儿，什么公平公正这种大词儿，您就跟我说您希望他们怎么样，比如说怎么修怎么赔，您希望怎么样。
0: 现在不用怎么样了，现在不用怎么样，就是需要公平。
1: 一定会，
0: 我需要把这个事情持续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者呢。
1: 好，可以，对，我们公平肯定要有的，这个事儿您找到我们，您也找到其他别的媒体，我刚才听朋友网友也在说，
0: 我找了好几家，
1: 找了好多，对，我们都会帮你曝光，但是我们曝光的另外一个核心就是要帮您解决问题，您不要说公平这么大的词儿，公平咱一定会给你，但是关键是你的事儿，你现在想怎么解决？
0: 我不要任何赔偿，现在我走人，然后保险那边说走全损，到时候我们下周二等他们三次认证报告出来之后再去谈这个事情
1: 吧。啊，考虑也是考虑这辆车就不要了是吧？
0: 对，
1: 走全损了。
0: 对，不要了。
1: 当时这个

0: 来电定损16万的时候呀，保险公司把这钱转给他了吗？
1: 他说我扫了那个二维码，发了这个信息，就是微信上面的二维码，给我签了字，扫了码，他们就可以赔给了。那我看到有问题，
0: 啊，明白？您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就没？那他们保险公司从始至终没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吗？怎么就失了个16万呢？
1: 他一个多月都没有跟我沟通啊，我哪里知道？
0: 所以这个事儿保险公司也有问题啊，他自己的事儿他
1: 不
0: 是，
1: 他有问题，两家的有问题。
0: 对，我知道两家都有问题。刚才因为咱一直在聊4S店的事儿，我现在想表达意思就是两边都有问题啊。这保险公司也不够上心，4S店呢也不知道在这中间想搞什么鬼，对吧？那么多问题在，所以两边都要把你这个事儿给你想办法处理好了。那保险公司现在什么态度啊？
1: 就是走全损嘛，特定走全损嘛。
0: 哪家保险公司？
1: 人保。
0: 人保，哎呀，人保，行吧，来。那人保也帮我连一下导播，然后我先跟保时捷聊一下。你是在哪家店修的？
1: 啊？
0: 你在哪家店修的？
1: 中山 4S 店，保时捷的。
0: 中山店啊，中山店好。然后你刚才说你也找了很多别的地方，那他们就没给你？现在你这个事儿的进展还是卡在这儿吗？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啊？
1: 就卡在这儿了。
0: 就卡在这儿。
1: 就是他们
0: 就卡在，
1: 我
0: 知道。
1: 然后发布了抖音嘛。
0: 就是卡在公平两个字上了。就这个，
1: 然后就说继续持续曝光就好了。
0: 行，咱们看看这个公平到底要怎么给啊？当然，这个申女士，咱们也是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沟通的。比如他们发现自己，他们确实做错了，他们要承担自己做错的后果。他们
1: 不承担呀，人保承担，但是保时捷不承担呀。
0: 你前面不是还说他们要给你赔个38000什么的吗？
1: 不赔啦，他们不赔啦。
0: 不赔的原因是什么呀？
1: 他说要这种的要走程序啊什么的啊，他们是外企啊。
0: 啊，就一开始你的意思他们可能要赔，后来他们又说不赔。
1: 对，然后那个售后经理在我面前哭了嘛，然后我就
0: 又哭了，
1: 我就那都不要为难嘛，然后我就说那就这样走呗。
0: OK， 申女士，明白了啊，明白了。反正你这个事儿呢，不管他们赔多少，咱们赔的这个范围一定是要合情合理，咱也不能要过高。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店里也不可能说什么责任都不承担，说反正我给你重新走保险就行了，不是这样说的，对，不是这样说的。你这个中间，
1: 他们解释说那还有个重点的，我有录音，他说如果他那个保时捷的那个李嘉轩如果说因为这次事情被开除了或者怎么样的，离开保时捷之后发生的所有行为和他们保时捷没有关系，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0: 行了，申女士，这个事儿您也沟通了挺长时间了，发生了很多事儿咱就不细聊了啊，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好吧，您稍等啊，您稍等吧。来，有请保时捷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还是工号多少？
2: 啊，免贵姓周。
0: 周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申女士呢说的比较复杂啊，女士嘛有时候话可能多了一些，但是事儿我大概都听明白了。这个事儿您了解吗？你们后台现在跟进到哪一步了？
2: 了解到。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刚才客户所说的情况，我们这边已经做了如实的一个记录。那也是非常感谢您这边节目以及是对这件事情以及是保时捷品牌的关注。那我们这边后续的话呢，也会把这件事情转达给相关工作人员做后续的一个跟进的。
0: 咱先不说，不也是同样啊，咱不着急说话术，就是这个事儿，他应该找过你好多回了啊，应该也找别的媒体也都找过你们。就这事儿，你们现在管不管呀？准备怎么处理呀？你们厂家管不管？店里管不管？
2: 关于客户，关于客户所反映的问题的话，我们主要是会转达给相关工作人员做后续跟进的。
0: 怎么跟进呀？不是你们这家店到底想干什么呀？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啊？第一个，店里给他去维修定损，为什么到修好了他把定损单发给他？这不合规啊！定损前维修开始前就要和消费者签字确认，哪家4S店不都得这么干吗？我前两天刚修过车，那我的4S店就这么跟我干呢。那为什么你们要修完之后再告诉消费者呢？这点我不理解。这符合你们厂家的流程吗？这符合你们厂家的流程吗？要求的流程符合吗？
2: 好，了解到。那原则上而言的话呢，在客户进行售后活动之前的话，保时捷他们会把相应的单据给到客户做相应确认。所以说关于客户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也是已经帮客户做相应的一个记录，稍后同样也是会转达给相关工作人员做相应的跟进的。
0: 哎，好嘞，周女士，对您这个回答我非常认可啊，你确实是要事先沟通的。那你去了解了这家店为什么没沟通啊，而且你们已经了解了这是6月份的事儿啊，了解到现在了，你还要再了解，我不知道你们在了解什么。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刚才他说的，到底存不存在这种扩损或者多定损的情况？他只是左侧撞到了护栏，最后右侧大灯也换了，搞了个16万出去。这16万是什么项目啊？一个敢定，一个敢修，马上我再去找保险公司看这事儿怎么回事。然后 修完之后吧，还发现有很多的旧件，你这些东西都没有提前告诉消费者呀。你提前告诉他了吗？
2: 关于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已经做了如实记录，稍后的话呢也是会就是转达给相关公司也做进一步确认的。
0: 啊，又批注了，又要去确认了，你确认去吧。今天是我第一次找您，可以给您时间确认，但是消费者他已经找过你们很多回了，这个事儿我相信你们之前也有关注得到，所以如果说你这个事儿如果反复的要这种不停的消费者找去曝光去确认，耽误的是彼此的时间，更多的影响的也是你们品牌的形象。不要跟消费者说什么狠话啊，说你要再曝光我们，我们就去起诉你，干嘛呀？消费者为什么要曝光这件事儿？你看刚才他说就要公平，他为什么要公平？因为他现在觉得自己被不公的对待了，他觉得自己找了你们这么多回没有消息，没有进展，这个事儿如果他第一次找你们的时候你就处理了，就没有后面的事儿了。还是那句话，犯了错就要承担后果，你不能说啊，我做错了然后没事儿，我用别的办法给你弥补，这个你别管了。那凭什么呀？那消费者确实觉得不公，他一辆好好的车本来修一下就结束了，最后搞了个16万，然后又现在又要搞得他要全损了，就车都不要了。所以麻烦你们重视一下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现在麻烦你重视一下，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等到你们的回复，好吗？
2: 这边会为你做上一记录的。
0: 对，你们这家店到底存不存在这种违规的情况？他如果说这种事儿搞得这么流畅啊，我有理由怀疑他是不是第一次搞，之前是不是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麻烦你们自查一下吧。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啊，感谢您，稍等。不能那么强势啊，对不对？刚才申女士啊，申女士在广东出的险是吧？广东人保在了，来，广东人保上线。喂，你好。
3: 啊，你好，是要咨询什么问题？
0: 哎，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啊？
3: 工号还是0520。
0: 052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3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是您应该是刚接进来对吧？啊，您可能没听到，有一位你们的标的客户啊，是一辆保时捷马看，这个信息你查到了吗？
3: 它是发生的一个事故的话是在多少号的？
0: 5月19号。
3: 您何时讲？
0: 5月19号高速撞护栏。
3: 19号。高速撞护栏的，然后是一个粤 S02FB1 的这个吗？是这个吗？
0: 您刚才报的那个是什么？是车牌号还是什么？
3: 对，车牌号码我给您核对一下。您刚说的您的那个车牌号码的话呢，是粤 S 的是吧？
0: 您说。
3: 您要说您的那个，我跟您再次核对一下车牌号码，是粤 S 后面是加2的那个 Z， 然后是数字6213的这个车牌是吗？
0: 对的，是这个车牌。
3: 6月15号发生的一个事情。5月19号发生的事情。
0: 对。
3: 5月19号的话，但是我按这个车牌号码，没有查到有5月19号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案件号啊之类的，是这台车的保险吗？
0: 您稍等一下，申女士啊，申女士。
4: 在的。
0: 你车牌号怎么回事？他说通过你那个车牌号查不到你5月19号的事故。您是那个车牌号吗？
4: 是这个车牌号，他人保的订单的那个号码的人呢？我把那个报案号给他吧。
0: 啊，行，那您稍后把报案号给他啊。然后车牌号就是粤 SZ6213 对吧？
4: 对。
0: 啊，好的啊，那不知道是哪里。行，稍后。这样啊，女士，因为我节目时间有限，不跟您聊那么多了。稍后呢，我让你可以再去联系消费者，或者一会儿我也会让他们提供过来，把他这个报案号啊什么的都提供过来啊，我们这都能对得上的。然后您通过这个能查到这个事故对吧？但是车牌号没对上是吗？
3: 对，您说的那个5月19号的一个事故，但是我通过您刚刚提供给到我的那个手机号码就是150。
0: 啊，不要报全部，不要对报
3: 对
0: 尾号1291对吧？
3: 应该说的那个150。然后是1677。1291的这个。
0: 女士，
3: 这个手机号码是之前有反馈过是吗？
0: 女士，您不要报你们消费者的全部的电话呀，你们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呀。我们节目在直播，你不要都报出来呀。
3: 对，
0: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你还是全报出来。报尾号就行了。对，就是那个，没错。
3: 然后这个案件，因为我给您查询的话呢，他是查询到有之前反馈的一个问题，关于车辆定损的一个问题，是吧？
0: 对，
3: 就一个推荐的，
0: 是这个事儿。对，那您麻烦您啊，帮我跟你们当时的那个定损员核实，这个车怎么回事儿？他第一个，他的事故到底撞哪儿了？是不是只是撞到左侧护栏了？啊，看看事故认定书怎么判的。 那撞左侧护栏为什么修的还有右侧的东西啊？这怎么回事？这家店有没有扩损？你们保险公司定损员知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这个单子怎么还会批下来？怎么还会修了？修完之后才把定损单给消费者看。当然这更大的是4S店责任，但是保险公司也有责任，你们要盯着这个事儿啊，这也是你们的权益啊，对不对？你们要是白赔付了那么多钱，你们无所谓的。所以这个东西去了解一下，他怎么去理赔的，中间是不是用了一些旧件，这个价格，这是麻烦您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3: 明白，那行，那给您反馈这个情况，会让人员后续跟进做事宜。
0: 对，您去了解一下，如果说这个定损员也有不合规的情况啊，店里也有不合规的情况，那你们及时也追回自己人保的损失，对不对？
3: 了解
0: 啊，您去了解一下吧，看看怎么回事啊。现在说在跟你们协商走全损啊，如果说最后真的要走全损了，你看看这个怎么去协调。这反正我觉得两边都有错啊，保险公司也有失误，4S店也有问题，两边对一下啊。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3: 明白。
0: 哎，好嘞。
3: 继续联系哪个号码呢？
0: 哎，稍后导播会留给您，您稍等，稍后导播会留给您啊。导播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啊，好嘞，各位，那个后面还有啊，时间够不够了？来，再有请一位吧。那这事儿我们下午等等吧。这个申女士这事太复杂了啊。稍后我会把申女士的资料都看一遍的，因为她提供的资料非常多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5: 我姓高，我是2024年买了一辆上汽大众的 ID.3。
0: 啊 ，ID.3。开了多少公里了？
5: 我在那个开了，应该现在是4万多吧。
0: 啊，你怎么了？你说。
5: 然后我在他们有个官方 APP 叫上汽大众，我在这个 APP 上得到一个就是说领到一张，抢到一张那个车辆上面左侧写的是车辆免费维修保养的券。
0: 哟，
5: 我
0: 怎么抢？等一下，你怎么抢到的？你先告诉我，你怎么会突然去想起来去抢这个呢？
5: 它上面有个领券中心，我在领券中心领到的这个车辆免费维修保养的券。
0: 好，回头你把这个券的截图发我看看。然后你去店里，他怎么样？他不让你用还是什么？
5: 他不给我用。
0: 为什么？
5: 他说的是这个，只是常规检查说的，这个并不是车辆的免费维修保养说的。
0: 你那个券，因为我现在没看到那个券长什么样啊？券上写的是免费维修保养。
5: 对的，
0: 底下
5: 左侧几个大字就是写的免费维修保养。
0: 好，大字有了，但小字呢？底下小字怎么写的？
5: 小字他就把这个条款点开之后，他上面有写，比如看一下啊，他点开之后有写，就是说是含蓄电池检测、胎压检测、制动检测、底盘检测、防冻液检测、空调检测、灯光检测。
0: 那它就是一个常规检测的卷，其实就是常规检测。
5: 但是你不点开细则的时候，它左侧它就显得是免费维修保养。
0: 这就是我跟你讲，这就是现在我们厂家对于消费者的要求。什么要求呢？消费者要眼睛要好，那视力要好，要达到1.0。为什么大字没用得看小字儿？大字儿从来都是那么虚张声势的，小字儿才是真正的解释。所以现在你点开看小字儿了，小字儿上面写的就是检测，各啊，就不是免费维修保养，你就不能去做免费的保养，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想去保养啊？
5: 是的。
0: 哈哈。找过厂家没有啊？
5: 找过厂家了，我也在。那个12315上面我也投诉厂家了
0: 啊，厂家怎么说呀？
5: 然后12315没有答复我，上面答复单位是上汽大众，答复我就是说，意思就是我单方面的认为这是一个维修保养
0: 啊，觉得你一厢情愿了是吧？
5: 对的。
0: 好，然后我再问你看，你那个小字是必须要点开才能看到，还是说一张图底下就有？
5: 要点那个下拉菜单，
0: 在
5: 下拉菜单里面有。
0: 啊，第一个呢，你确实没仔细看。人家把你套路了，忽悠了啊，就玩文字游戏了。第二个呢，厂家也不应该那么做，你老去这样搞我们消费者，以后你这东西谁还敢信呢？是不是？但是你这个券呢，你可能也就只能做一个常规检查了，因为人家确实写了规则，我们还是要看规则。
5: 我现在是这么觉得，就是说他所谓的我是一个电车，他所谓的常规保养跟他所说的这个检测。它是有很大部分是重叠的。如果我使用
0: 那人家的部分，那人家的理解不一样。你这样吧，你先把那个券详细的发给我看看，因为节目时间不够了。
5: 我已经发到后台了。
0: 行，一会儿我看一下啊，然后我帮你先去问问他们厂家。你现在就希望可以做这个免费保养，对不对？
5: 对，如果你不能做免费保养，你后期就现在就包括现在，他还有这个券能领，你把这个券给下架。
0: 好，您稍等吧。啊，上汽大众，稍后我再找你啊。
6: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 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
7: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6: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8: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9: 走啊，
10: 走了，
11: 走
10: 了，
11: 走
10: 走。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3: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6: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4: 喂，我亲爱的生活。
6: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5: 我都想你们了。
6: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2016至2022，我们一起成长。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节目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今天晚上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关于爱情，关于婚姻，更关于门槛。你有没有听说过千万相亲局？就是那种在传说当中需要验资才能够进入的相亲局。可能你会想，哎呀，现在这个年头婚姻真的是太现实太直接了，这个门后面不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情感市场吗？今天晚上跟我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在合肥这座城市这扇门的开启者之一，一位非常特别的当代红娘，她叫刘欢欢。她穿梭在要求精准匹配的千万局和人声鼎沸的千人相亲大会之间，她见证了当下婚恋图景当中最极致的现实，也触摸着最朴素的情感焦虑。那么就让我们从这扇充满争议和好奇的门谈起，一起走进他的世界，也听一听门内外的故事。要特别说明一下，这场对谈我们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会分成上下两期。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欢迎，你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你好，徐徐。
0: 我在你的视频当中看到，还是鼓励女孩早一点恋爱，多谈几场恋爱。
2: 对，
0: 因为你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真正的需求才会越发

0: 优的女孩子，她可能更优秀，她无论是阅历、经济水平、学识，还有圈子，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她的择偶面在降低，因为在婚恋市场上，男性他的的确确更偏向于年轻的女性，再加上年轻的女性在不断的涌入婚恋市场，会对这一部分30左右的女性造成挤压。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你在25岁的时候，你是可以在100个非常优秀的男生中选到你心仪的那一位对象的，可是你到30岁之后，可能供你选择的只有10个人了。
1: 对，这个年纪对于女性来说确实非常的残酷。
0: 对，
1: 我理解的就是有一些高知的女性或者是高颜值的，本身自己条件特别好的，为什么到年纪稍微大一点比较难找对象呢？因为她可能在她年轻的时候，她谈过条件非常优秀的男孩子，
0: 对，
1: 她就觉得她未来要找的男孩也一定要是她年轻时候找的那样。
0: 对，我们有一位94年的会员，他经常跟我讲到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给他推荐嘉宾的时候，他会说这个我不想见。我说为什么呢？这个还不如我的前男友呢。我说你前男友是你什么年龄谈的呢？在我26岁的时候，我说咱们是不可以拿自己就是巅峰状态时候谈的那个人来做后续所有对象的这个对比的。
1: 对，我上礼拜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给我最大的感触啊，就是这两年女权主义啊，或者是女性要崛起啊，或者是女人要搞钱啊，就这种声音啊，真的影响了很多的适龄的女孩。
0: 是的。
1: 上礼拜是一个什么事儿呢？我去一家就专门为女性做按摩、疏解这个肩颈，我也不太舒服，去做这个肩颈的理疗。给我服务的是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真的像小明星一样的女�孩。她跟我说她25岁。她在那家店呢，身份就是员工。她在给我推，我一边跟她聊天。我说哎，你找对象了没有？我说你长得这么好看。她说她之前谈过两个男孩子，但是都被伤了心。她决定
0: 痛定思痛。
1: 她决定做女强人。我当时一想，因为她的那家店其实规模并不大，我能够想象的，哪怕非常辛苦的工作3年，他最多当上店长，对吧？
0: 对，是的。
1: 但是他像花一样的年纪，他现在他身上最有优势的那个部分，
0: 对，
1: 没有了。
0: 对，是的。
1: 但是他跟我说，我想成为有钱的人，我想自己有钱了之后，我就能够匹配到更优秀的男人了。但是我在想，你先别说你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小的店里面，你的成长空间有多大？再看整个的这个市场环境，现在是处在一个经济下行期。
0: 对，是的。
1: 你别说你跃升了，就是大家现在能够保住饭碗，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是的，
1: 都很不容易了。我当然是作为女性，我希望女性越来越强大。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辩证的来看。
0: 我经常跟女生客户说，我说如果你会一辈子不结婚，不进入婚姻，那你当我没讲。我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其实多数时候我还是会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那我说但凡你会进入婚姻，那你就要抓住你最大好的年华去挑到最好的那个人。结婚其实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会有一些二婚的女孩子说，不是呀，那我前面嫁的这个人就带给了我很多伤害，甚至可能赌博负债等等，让我财富清零。那这些其实它都是概率性事件，就是你遇到的这个人不对，就是你前期在做筛选的时候没有筛选好而已。那这种意外情况它会出现在你人生的各个场景的，不能因为它出现在了你婚姻这个场景上，你就一票把婚姻全部给否决掉了。那我们

0: 在思考，哎，这又是谁家？这又是谁家？他们的日子大概过得又是怎么样子的？像我们家孩子现在在上学嘛，班里这么多的孩子，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之间也会有交流，会有很多家庭氛围很好的。那这种为什么没有被网络给披露出来呢？就有一个叫
1: 幸福的人都不发声。
0: 幸福退让的原则嘛，对吧？他不会天天在网上晒我有多幸福，我家有多好。我的家庭多么的和睦，他也没有时间，反而是那些婚姻上不是特别幸福的，他需要一个宣泄口的，刚好他宣泄出来被你看到了，然后你又刚好被这个放大了。我会觉得很多人其实三观，虽然大家都成年人了，但不是每一个成年人他的三观都已经稳固了的，所以可能会被网上的一些言论呀，或者是事件啊所引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自己的这个思考能力。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少刷互联网，真的，互联网上有很多东西，就是给你凭空增添焦虑，
0: 对，烦恼。
1: 来打碎你对这个美好世界的想象的。
0: 是的，其实把手机放下来，然后回家感受一下。
1: 多交交朋友。
0: 对，我有的时候回家听到我家楼下，我家隔壁有三个孩子，楼下也有三个孩子，每天到晚上9点钟之后就会听到打孩子的声音，然后我家就一个孩子，我会觉得他们家很热闹，然后就觉得这种也是一种生活的烟火气，也会有一种奇妙的幸福感。
1: 还有就是，你有的时候在网上认识的那些人，你跟他聊个10瓶、20瓶、30瓶，你都不如线下见一面。
0: 是的，你说陌生人两个人在网上能聊什么呢？就我们很多人，很多女孩会吐槽男孩说，每天问我吃了吗、睡了吗、起了吗、冷吗？他说我无法理解，那男孩子会觉得，那我又不认识你，我跟你聊什么呢？跟你没有共同话题可以聊，很简单呀，见一面啊就 OK 了呀。见一面看一看对方的穿着打扮，对方的谈吐，聊一聊彼此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就可以了呀，干嘛非要在冰冷的屏幕面前交流呢？而且文字我感觉它的力量是不够的。
1: 我而且文字它经常能够给人带来歧义，如果仅仅是文字的话，所以大家在一句话背后要加个表情包，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加表情包，你就看不出来
0: 对
1: 他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0: 对，而且同一个语气，不同的人讲出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讲哦，可能是这样的语气，别人哦，可能是这个语气，
1: 是的，
0: 哦，都不一样。所以说，我还是建议我的所有的这个嘉宾们，能电话不要语音，能语音不要微信，能微信不要不说话。
1: 哎，因为你们的这个千人相亲会，或者是你们办了这么多年，这个所遇到的男女嘉宾的基数非常大嘛，我觉得可能各种各样的人都见过啊。有没有就是专门为了来骗上床的概率的？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很有一些嘉宾并不知道我们在资料核验环节，就是会去查验他的结婚证和离婚证的。
1: 这能查到啊？
0: 能查到。虽然不是100%的概率，但是85%的都能查到。
1: 通过什么渠道？
0: 就支付宝呀。我们这3年来验出过3张
1: 已婚的，
0: 对，结婚证，就双方都很尴尬，双方都觉得
1: 会怎么说？
0: 我们就说，
1: 先生不好意思，
0: 对，先生，哎，这个是什么？然后先生也很不好意思啊，这是什么？原来我还有这个东西。所以就很有意思的，然后他就会说啊，那我来交个朋友不行吗？然后就我们说啊，那不行，我们的的确确都是单身来找对象的，那不好意思了。
1: 你们会给女嘉宾一些提醒吗？比如说有一些情况你们要警惕一下，比如
0: 男女我们都会提醒的，
1: 见面几次就有一些想法，或者是问你借钱啊，或者是之类的。
0: 这个肯定，这个是最基础的提醒，男女嘉宾都会提醒。我们会说不要产生大额的经济往来，然后也不要在初次见面或者是说头三次见面就产生一些比较
1: 亲密的关系，
0: 对，亲密的举动，还有就是你们的这个礼物往来金额也不建议太大，等等，这个都会，这是最基础的体系。
1: 刚才说了男嘉宾让人比较下头的一些举动啊，那女嘉宾呢，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太被男孩子喜欢的？
0: 如果说女生的话，那么大概率就是不打扮。我们会有很多女生，她就像您刚刚讲的，我就希望男嘉宾看到最真实的我。

0: 我们最夸张的一个女孩子，就这个天气出来的，冬天出来的，穿着老棉袄，然后头发也没梳，就乱糟糟的，然后脸上不施粉黛，露出了她不太 OK 的皮肤状态，还有可能痘痘啊、痘印啊、黑眼圈呀、等等。咱们先不说这是不是相亲，即使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社交局，你这样出来也会，就是哪怕是女性同性朋友，可能也会让人觉得你不是特别的注重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更何况是男嘉宾呢，他会觉得你根本就不太想跟我见面，你就是想拒绝我，你就是觉得你没有看上我，但你今天出于礼貌出来跟我见一面而已，会有这种。那还有一些女孩，我们可能身材偏胖一些的，我们会提示她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 OK， 她会说不行，我就想穿牛仔裤，然后穿着一个紧身牛仔裤，然后可能身材又是梨形身材，那我们其实是想通过搭配来帮她规避掉一些视觉上的这种差异的，但是她不接受，那她就得接受她见面成功率比较低的这种结果，当然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给他复盘，那这样他第二次见面前他可能就会接受我们的建议了，所以如果说女孩子的话，她就这方面会影响一点。还有一个迟到，这个真的很夸张，
1: 那确实，
0: 对，因为
1: 现在今天大家都很讲效率的时代，
0: 对、因为这可能喜欢睡懒觉嘛，对吧，大家都能理解，那我们为什么讲的这个，就是前天刚发生的，女孩男孩约好的2点钟见面，可是女孩前天晚上看鬼灭，然后哭得眼肿了，第二天睡到11点多才醒，然后
1: 那可以提前说一声，
0: 对，但没有说，一直到1点半才告诉我们她还没有出门，还没有化妆，我们就因为我们也在不停地跟她确认，直到1点半她才回复我们，然后让男孩在我们这里等了有将近40分钟，那当时我们是胡良老师，一直在安抚这个男孩的情绪，跟这个男孩，聊天呀等等，但是我是认为这种行为其实，出于女性的角度来讲，我给女性同胞的建议啊，这个行为是不太 OK 的，还是要注重一下，注意一下仪容仪表和迟到这件事情。
1: 那你觉得能够提高成功率的有哪些法则？
0: 其实，如果说我们非要把相亲总结出一些比较提高成功率的这个生存法则的话，我觉得可以总结成3点。第一点，我们自己的心态一定要破局。什么叫心态要破局呢？就是我们要把相亲看成一个社交扩展的工具，而不是人生审判的，或者是说人生审判的这样的一些态度吧，我们要放下必须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沉重包袱，要将每一次的见面，我每一次的认识，当成一个认识新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不是就是简单的或者是说很深度的我就在考量这个人的个人价值了，或者这个人的三观了，因为轻松的心态呢，可能更容易让你去展示你自己最真实的魅力，也更清楚地看清楚对方的本质，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自己首先很真诚，我用真实的自我去筛选对方，那我这个真实不是指像刚刚讲的我不化妆，然后穿着睡衣出门啊，我指的就是用展示真诚的你，例如你真诚的择偶态度，真诚的家庭情况，你自己真诚的一些三观，那么用不要刻意的去营造完美人设，因为真诚的话是比较有效的过滤镜的，要敢于袒露真实的自己，毕竟所有的长期关系啊，它其实都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的。最后其实我们要有一定的边界智慧，就我们要清楚我们找的是人生合伙人，不是生命的救赎者，我们要清楚的对方的边界感在哪里，我自己的边界感在哪里，尊重对方的边界，也不要想着我可以拯救任何人于水火之中，也不要想着任何人可以来拯救你于水火之中，不要沦为别人的救世主，也不要妄想由别人来沦为你的救世主。健康的亲密关系啊，一定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赋能共同前行的，所以这是我总结的相亲的3条法则吧。
1: 大家对于情感

0: 越来越难以投入的情况下、
1: 嗯、
0: 我决定结婚，我要建立的就是我是为我的人生的这个事业找一个合伙人的这样一个心态、
1: 嗯、对、嗯、是的，
0: 你抱着这样的心态进入相亲市场，
1: 对、
0: 嗯、你会清晰和有边界的多。
1: 嗯，讲得直白一点，应该是目标感的问题。
0: 嗯，对，
1: 我们经常讲人生三件大事，上学、工作、找对象、
0: 嗯、
1: 那我们上学为了考自己理想的大学，可以晚上12点不睡觉、
0: 嗯、
1: 早上5点钟起床，在学校没日没夜的读书。那我们为了找工作，我们可以海量的投简历，我们可以在公司任劳任怨的做牛马、
0: 嗯、
1: 可是为什么到人生大事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不愿意去做更多的努力了呢、
0: 嗯、
1: 这个事情难道不更重要吗？因为你接下来的这个人会影响你父母，影响你，影响你的孩子，
0: 影响三代，
1: 对、嗯、是3到5代人是一定会影响的、
0: 嗯、
1: 他不值得你花点时间花点精力花点钱去认认真真的筛选一下吗、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广大单身朋友最应该考虑的点。
0: 现在你们公司有多少个会员了、啊、
1: 我们公司如果说会员的话，在服会员的话差不多有3000位、
0: 嗯、
1: 那么不在服的、
0: 嗯、
1: 然后注册的然后加一块差不多有3万位。
0: 这么大的一个数据，
1: 嗯，
0: 哎，那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合肥相亲市场现在哪个年龄段的男生最难，哪个年龄段的女生最焦虑？
1: 嗯，男生的话说实话35岁以上经济条件一般的未婚男性啊、
0: 嗯、
1: 现在是最难脱单的。他可以说是处在相亲市场鄙视链的底端了。
0: 嗯，
1: 因为首先是经济压力，35岁已经开始面临中年危机了。
0: 嗯，
1: 收入呢，可能他的收入的稳定性啊也会受到质疑、
0: 嗯、
1: 养家呀养娃的前景啊也会令另一半感到担忧。其次是家庭负担，因为你35岁代表女儿嫁给你，公婆的话可能也比较年迈了，35岁以上退单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原因的都有。
0: 嗯，
1: 有的是因为自己早年太挑了，有的是因为可能真的会有一些。
0: 我能在这一圈当中捡到漏吗？概率有多大？
1: 不到5%吧。真的就、
0: 嗯、
1: 你能在大龄未婚男性中捡到漏的，我都不说5%了，几乎为零。
0: 这么残酷。
1: 就是这么残酷。对，它大概率是有一些硬伤的、
0: 嗯、
1: 你女性接受不了的硬伤。
0: 嗯，
1: 或者比较矮，很矮，
0: 嗯，
1: 身高不到1.65米，
0: 嗯，
1: 1.6米边上，
0: 嗯，
1: 或者是说长相真的不太 OK，
0: 嗯，
1: 或者就是经济条件真的比较差。
0: 所以女孩子们不要蹉跎时光了。
1: 对，不要觉得
0: 我年纪大了，然后还有年纪大的优质男等着我。
1: 对，没有，放弃这个梦想。嗯、
0: 好，
1: 然后女性的话，我觉得是26岁到30岁之间的这些轻熟龄的女性，现在来说的话，焦虑感在显著上升。
0: 嗯，
1: 她会明显的感受到婚恋的压力。第一肯定是因为年龄的压力啊，
0: 嗯、
1: 因为来自这种像社会时钟啊或者说最佳生育年龄的这样的一些考量。
0: 嗯，
1: 他的择偶优势在慢慢减弱。第二个的话就是竞争环境的原因啊、
0: 嗯、
1: 因为相亲市场中男性他的的确确更偏好年轻的女性、
0: 嗯、
1: 所以说来自95后女性的竞争会越来越多，甚至是00后。嗯，还有一个群体可能要讲一下，
0: 嗯，
1: 就是优质大龄女性。这里的优质大龄女性我指的是30岁左右啊，30岁以上、
0: 嗯、
1: 学历啊收入啊都很高的女性。其实这部分的姐妹啊就往往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高不成低不就。她因为她自身条件非常的优越，但是她的择偶范围非常的窄，她又因为自己不错的自身条件呢不愿意去降低他多年以来形成的这种很理性的择偶标准，例如他会要求对方的学历、
0: 嗯、
1: 要求对方的物质条件跟自己相当、
0: 嗯、
1: 啊等等。但是呢男性的偏好又不是这样子的、
0: 嗯、
1: 那相亲市场上优质的男性他更看重的可能是女方的家境年龄和长相、
0: 嗯、
1: 所以这就是现实。
0: 嗯，
1: 我们经常建议这一部分的女性要不就找弟弟吧，谈谈天真的恋爱吧。
0: 这两年姐弟恋很流行的。
1: 对啊、
0: 嗯、
1: 我们真的建议他 找比自己年龄小的，不要一定卡死比自己年龄大。我们有一位女生客户，她说了，不接受比自己年龄小的，小一天都不行。一定要比自己年龄大，还得
0: 对，这就是女人矛盾的地方。我们一面要让自己变成女强人，但是一面又不能够放弃在家庭和婚姻当中被照顾的角色。
1: 其实我录过一条视频有讲这个话题，我是认为其实是因为本质上我们仍然把自己放在了低位，就
0: 是
1: 我们女性。对，我一方面又想把自己变成女强人，我想找一个但是我又想找一个比我更强的人。好，我找到比我更强的人，我又希望比我更强的这个人臣服于我，
0: 对，
1: 每天给我嘘寒问暖，每天对我唯命是从。你说我如果我很强，我的另一半比我差，我会愿意天天去哄我的另一半吗？我肯定不愿意的呀，我肯定会希望他天天对我嘘寒问暖，唯命是从，端茶倒水。
0: 你有很多条视频都在苦口婆心地劝大家懂得放弃。
1: 但是只能讲慢慢来吧。因为还有一个就是生育年龄。的的确确很残酷，相亲市场。男生他会说让我们目相亲大集上遇到很多8889的单身男性，你在给他推荐对象的时候，他会明确的说我想找92年以后的。那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91、90的不行呢？他90、9035周岁了呀。他说我要考虑生孩子的呀。你看这个话就是这么难听，但是这就是现状，市场的现状。那会有女孩子说那我还找干嘛。对，我有的时候也劝8889还单身的女孩子，我说要不姐姐咱独自美丽吧，要不找个弟弟谈谈恋爱吧，要么你就找一个真的条件比你差的，你能将就的，如果实在不行真的咱单着吧也挺好。
0: 咱们再聊聊二婚市场吧。现在合肥的二婚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特别多，你能相信单身群体里面80后占将近一半吗？80后在单身市场里面占比达到将近45%，所以大部分都是二婚群体。其实还是大家互相，我觉得缺少了一点
0: 包容。
1: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在权衡利弊。都在互相，我不能说互相算计吧，但是最起码互相猜忌，互相不能理解。其实往往有的时候稍微互相彼此包容一点，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0: 因为确实一段婚姻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有一个很大的范围处在可离可不离的空间。
1: 对，
0: 一个念头来了你就说我离了。
1: 对对，
0: 可能那个念头过去了，日子还能够过下去。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老年人经常说这种伤人的话不要轻易的说出口嘛。
0: 对，
1: 那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们有的时候在想讲伤人的话的时候收一收，稍微把嘴巴闭一下，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二婚的朋友们会比未婚的朋友们考量的点更多一点。分男女来讲吧，如果是女性二婚群体，第一她一定是要求未来的另一半，第一不可以比前夫差，第二的话经济条件要好，如果还有个孩子，
0: 比前夫差，那我说出去太没面子了。
1: 对，是的，如果再有个孩子，经济条件的要求就更高了。那最起码如果你也带孩子我也带孩子，那经济条件要足够养活两个孩子，并且我们未来如果在一起会不会再有一个新的孩子，那就是三个孩子了。那所以如果出于女性的角度来讲，经济条件考量的点会更大一点。第二个的话，前夫有的缺点你肯定是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不能有的，所以这个 但是其实我在认识一个新的人，新的人

0: 一定会有新的缺点的。所以我经常劝来咨询我的想要离婚的人，我劝他们不要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你跟谁过都会有矛盾，你跟 A 过有跟 A 的矛盾，你跟 B 过有跟 B 的矛盾，如果你每次遇到矛盾的时候都说我不过了，那你以后跟谁过你都会是这种局面。
1: 又回到你刚才说的，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有三条心法。
0: 对，
1: 我们不能够企图我未来的生活是需要别人来救赎的。
0: 对，
1: 我不能把我的幸福寄托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0: 对，是的，我们经常说你要嫁一个很本来就很好的人，那前提是你自己也是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你要具备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和对方共同去进步，共同去解决，共同去成长，而不是只期待某一方成长来带动你。谁不希望被带动呢？
1: 对，
0: 谁都是从小学习，在学校被老师带着长大的呀，对吧？大家的这个环境，大环境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是出于女性的角度。出于男性的角度，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他经济条件很好，他有个小孩，他甚至希望找个未婚的，或者是说找个离异不带孩的，
1: 是不是比较轻松的就能找到？如果条件很好的二婚的男士？他们都说在婚恋市场上二婚男士是香饽饽吗？
0: 要看他经济程度好到什么程度了，经济条件。如果只是较为一般的，其实也不太 OK。真的是资产条件也好，或者是收入水平也好，让女性衡量足以让她不用担心前面一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她可能才会考虑这个男性。但是二婚男性他如果是带男孩啊，说实话要更难一点。大女孩要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她也有一个我们有个排序级，叫离异有男孩跟自己，地狱级难度。离异有男孩不跟自己，离异有女孩跟自己，离异有女孩不跟自己，离异没孩，然后离异有男孩，男孩里面还有离异有俩男孩，那简直就天崩开局。我们就会说哥咱别找了吧，要不就找一个你也有儿子我也有儿子的，我们俩互相不要嫌弃对方有儿子。
1: 那未来的日子又太难了，我找一个伴侣不就是希望能够共同分担生活的压力吗？
0: 对呀。
1: 那如果我未来跟你在一起，
0: 所以
1: 我比现在还难，我干嘛要结婚呢？
0: 对啊对啊，这就是现在很多很多人会考虑二婚会考虑的一个点。
1: 你刚才提到了收入这块的考量啊，我看你有一个视频，想问问大家对于合肥月入过万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有什么样的理解？因为现在无论在小红书，女孩都很喜欢刷嘛，随处都是年收入百万的，但事实上在合肥这座城市
0: 很少。
1: 月收入一万，年收入比如15个 W 的这样的男孩，能够在人群当中的比重占到20%？
0: 年收入20%，差不多占比也就20%的人群吧。说实话，就是我指的是所有的，单身市场里面啊，那15万以上的差不多能占到，35%左右。那其实你看也是较少的，大部分65%左右的人群都是在10万边上或者是10万以下的。
1: 所以不要用月入过万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
0: 月入过万在合肥都已经很厉害了，真的。你要知道有多少人都是拿着5000、6000、7000的工资的。他生活没有什么负担，有房有车，我其实觉得已经是经济适用男了，
1: 过日子的较优选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他可能不是最优选。
0: 对，
1: 但是有可能你错过了他，你后面也没这个店了。
0: 对，真的是少刷小红书。小红书人均 A8 资产，人均年入百万的。
1: 在你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客户有不切实际的要求？
0: 会有很多女孩子，我会问她，我说你希望对方，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经济水平呢？她说那年收入最起码要30万以上吧。我说那30万以上在合肥可能占比已经也就在10%左右了。她说什么意思？我觉得我身边很多呀。我说那你想一想，你身边这些年入30万以上的人是单身吗？他一想，
1: 太扎心了，
0: 好像不是哦，都结婚了。我说对呀，你也要看一看你身边单身的年收入30万以上的人。

0: 一出来就被某些公司预定了，或者是类似于像高新区那一片啊，做芯片研发呀、工程师啊等等，这一些他大概能拿到一个二三十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其实其他大部分都很少的，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基本都是几千块钱一个月。我说你自己稍微罗列一下，你大概就知道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群。
1: 我看你有一条视频说有的时候被气到睡不着觉，
0: 就在家恨铁不成钢，就这个人怎么搞的，然后讲不通他，就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但不是最大的生气，并不是取决于说觉得这个人有不切实际的要求，或者是说也不是说他有太多的人性算计，其实是我分明看到了这是一个坑，
1: 他非要往里跳，
0: 对，他还要往里跳，你怎么拉都拉不回来的，就是这种无力感会让你觉得很消耗。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规则的制定者，但同时他也是规则的受害者。你像我见过很多人，尤其是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她们自己呢其实是深受社会刻板印象之害的。例如因为年龄被挑剔，可是当她自己进入到相亲市场，她同样也会用一套比较僵化的标准，例如像收入、身高、房产，去精准的筛选和拒绝别人。所以我眼睁睁的就是看着她自己用她自己最反感的那把尺子，去裁掉了可能真正合适她的那个人。我们说相亲最扎心的就是你发现，哎，之前你看不上的那个人脱单了，
1: 是的，
0: 并且找的人比你还要优秀，
1: 是的。
0: 对，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见了这个说不好，我要见下一个，见了下一个又说不好，要见下一个，当见到第三个的时候跟我说，哎，老师，我觉得还是第一个挺好的。我说不好意思，第一个脱单了，真的。对，真的会遇到，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就太多的衡量了。那刚刚讲的就是第一种人嘛，他是规则的制定者，他又是规则的受害人。第二种的话就是很多人他会把婚姻当成救赎，就我们前面讲到的，他指望别人来拯救自己，或者自己去拯救别人，或者把伴侣呢当成工具。其实这是一种比较深刻的，怎么说呢，就是认知错位吧。就有些人来找我，其实他找的，我感觉他想找的不是人生合伙人，他想找的是一个问题解决机器。对，他希望对方这个人跟他在一起之后，要么呢能帮他解决他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帮他脱离他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一些痛苦，要么呢希望对方能来帮他改善一下他下一代孩子的基因。他们就是说他们把婚姻
1: 其实都是各种小算盘，
0: 对，他们把婚姻这个需要两个人去共同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吧，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单方面的一种索取，或者是说把它当成了一个单方面获利的合同。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我最让我睡不着的地方，如果非要总结来说的话。
1: 反过来我也想问啊，你做了这几年的工作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成长？虽然也有折磨，但是相信也是痛并快乐着。
0: 那肯定的。其实我最大的收获呢，是我自己啊对完美关系这个事情的幻想没有了。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也幻想我的未来的那一半大概是驾着七彩祥云。大家会有这种想法吗？但我现在其实理解了，更能理解了，就是为什么要说合适比优秀更重要。因为我见了太多条件的精准匹配啊，但是与情感的彻底错位。要学会穿透财富啊、学历啊、房产啊等等这些社会标签，去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的核心需求和恐惧吧。就是反过来也重塑了我自己的婚恋观和人际交往。我甚至觉得我入这行的这几年，我自己的婚姻关系越来越融洽，越来越稳固，就看自己老公哪哪都顺眼。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我变得更清醒，但我也变得更包容。像很多时候跟我的另一半产生一些生活上的冲突的时候，也会吵架，但吵着吵着就会莫名其妙的笑场，就会觉得哎呀，
1: 你好像站在上帝视角来看你们的这一场争吵。
0: 对，就觉得多大点事儿，就在干什么。就是会比较清醒于我们亲密关系之间的这种边界，也不会再轻易的

0: 去为他人设定应该要怎样。我刚入行的时候，女孩来跟我说，我要找一个这样这样这样和这样的，我说不行，你找不到，你应该找一个这样这样这样和这样的。那现在完全不会有这种想法了，我可能更致力于去倾听他背后的故事，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这一份职业他赋予我的最大的成长应该是一个深度的共情力和一份很难得的平常心。这是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最大的成长吧。
1: 那你怎么看啊，现在大家都说搞事业比谈恋爱更重要啊，大家越来越不想谈恋爱和越来越不想结婚这个现象，你认为这个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其实前面我们也有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只是网络的发达让这个现象更多的被人看到了而已。也有很多幸福的家庭他没有被人看到，但不代表现在的人越来越不想谈恋爱，越来越不想这个结婚，这个事情是占大多数的。当然呢，这一部分的现象核心原因我认为不是不爱了，因为很多人在跟我说因为我不会爱了。不会爱，很多人会说因为我不爱了，其实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不会爱。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哪一门学科教过我们如何谈恋爱，如何结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基本原因。第二个基本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啊，获取情感陪伴的途径变多了，有的人一刷手机都能刷四五个小时，一夜不睡觉都行，这不是一种情感陪伴吗？这是一种也是一种情感陪伴，那种快速的脑袋里面快速的这种消耗带给他的快感，麻痹了他。第二呢，就是第三呢，就是婚姻的功能性其实是在下降的，而我们个人的代价其实在飙升的。因为过去的婚姻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对吧？是互相给到互相一些像经济啊、安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所需。但现在呢，如果一个人想要活得更好的话，他婚姻更多的转向了精神共鸣和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但矛盾点在于什么？矛盾点在于现在的社会节奏和社会压力。
1: 大家都很累，
0: 对，没有人愿意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现在年轻人疲于奔命，缺乏时间，缺乏精力去深度的经营一段亲密关系，所以导致亲密关系变成一个高成本的东西。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变高了，但是对经营婚姻，对婚姻经营的这种精力成本呢，也变高了。所以投产比不成正比。投产比不成正比的时候，很多人他就宁愿选择保本。
1: 我先照顾好自己，
0: 对，我先过好自己再说吧。但是当他到35岁40岁的时候，
1: 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0: 对，你像我们很多嘉宾会说，特别女孩子坐我对面说出这种话的时候，我很有感触。他会说不接挺好的呀，但是挺好的。那我经常会说，我说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你现在因为你自己也能赚钱，父母健在，
1: 主要是身体好，
0: 对，朋友上有，自己又有身体，然后你会觉得一个人挺 OK 的。可是等到了你40岁，自己慢慢会有一些身体的机能慢慢下降，身边的人都有朋友孩子家庭，父母渐渐老去，再讲的残酷一点，你可能要慢慢的开始经历生离死别。这个时候其实这些压力不是你一个人能扛得住的，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合适的伴侣，稍微给你搭一把，哪怕是站在你身边默默的不作声扶住你，你都会觉得这是巨大的安全感。
1: 前提是合适。
0: 对，是的。
1: 但合适又太难，是吗？
0: 对，就我们平台的
1: 存在的意义。
0: 对，就我给你扩大这个筛选面，那你一定要来筛选呀。你问天在家里躺着，我们经常说我缘分没来，缘分来了呀，缘分在你门口敲得空空响，你不开门，你睡着了。
1: 所以不是不爱了，而是大家都变得更加的谨慎了，像一个精算师在计算我投入的情感、我的时间、我的财力的成本和收益。
0: 对对对，是的。
1: 你做这个行业啊，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整个中国的婚恋途径？那天听到了一个播客节目，就是说未来呢，有可能啊，就是结婚的这个群体已经不是主流了。结婚不结婚，或者是丁克，或者是我不结婚有孩子的，各种人群都会占据所有人类的均分的几分之几。
0: 说结婚和不结婚的均分，我觉得倒未必。但是多样化，像您刚刚讲的多样化，一定是一

0: 个趋势和主流的，
1: 嗯，
0: 可能会出现一个稳定的一个动态平衡吧，我觉得。
1: 嗯、
0: 比如说啊，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不婚或者是晚婚，
1: 嗯，
0: 但是婚姻制度肯定是不会消失的，
1: 嗯，
0: 而且婚姻制度，因为婚姻制度从近两年来也能看得到，它本身就是在持续继续的发生变化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它会从一种标准答案演变成你众多人生中的一个选项。
1: 嗯
0: 嗯、它的内核可能更强调个人的感受和契约精神啊、
1: 嗯、
0: 但可能更多的时候会出现像两头婚呀、啊、
1: 嗯、
0: 阶段性婚姻契约呀、啊、嗯、或者是说等等这种更灵活的
1: 灵活
0: 对更灵活的形态、嗯、
1: 比如说我们分开住但是我们没有、
0: 哎对对对对
1: 婚姻的这个形式
0: 对你像那个很有名的网红、
1: 嗯、
0: Papi酱他就是嘛他两个人过年各回各家
1: 嗯
0: 我照顾我爸妈你照顾你爸妈
1: 对对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相携到老的这个游戏一直在继续下去
0: 对
1: 而不是用某种固定的形式去呈现对吧
0: 对对对、嗯、是的是的、
1: 嗯、那么在你看来啊未来相亲这种形式会越来越多的成为我们解决婚恋问题的主流手段吗它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
0: 我认为会它肯定会越来越主流并且会不断的去进化、
1: 嗯、
0: 因为它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就在于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啊，它提供了一种什么呢提供了一种经过预筛选的这种确定性或者是说打破一个信息茧房的这种破圈力
1: 嗯
0: 因为自由恋爱呢其实就像拆盲盒
1: 那、嗯、
0: 现在还有很多客户跟我分享说可能会遇到杀猪盘之类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虽然盲盒会带来惊喜但是同步带来的就是风险、
1: 嗯、
0: 但是相亲呢就有点像我事先拆开了说明书帮你高效的去筛掉了那些跟你硬伤不合的这样的一些人
1: 嗯
0: 就降低了你的试错情感和时间成本并且我们的社交圈呢其实是越来越固化的那像我们这种相亲的中介机构、
1: 嗯、
0: 能够帮你从算法推荐和熟人圈里面帮你捞出来
1: 嗯
0: 然后精准的把你推向那些你平时遇不到的人平时像三观呀生活轨迹啊和你高度同频、
1: 嗯、
0: 但是又在你自己的圈子里没有的人
1: 嗯
0: 你说自由恋爱你日常去互相了解的成本太大了
1: 嗯
0: 如果我俩自由恋爱我俩刚坐下我就问你家里几套房父母做什么的你会
1: 进行不下去了
0: 对你会觉得我太势利太功利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是通过我们相亲机构认识这些已经你不需要打听了、
1: 嗯、
0: 你已经完全知道了、
1: 嗯、
0: 你只需要去了解对方的性格、
1: 嗯、
0: 跟你合不合适三观合不合、
1: 嗯、
0: 其实就行了、
1: 嗯、
0: 所以未来的婚恋市场我觉得应该会像今天的这种饮食结构一样多元化、
1: 嗯、
0: 有人会选择自炊自己做饭、
1: 嗯
0: 嗯、也就是自由恋爱嘛、
1: 嗯、
0: 有的人会选择吃预制菜啊像快餐爱情对吧
1: 嗯
0: 但相亲呢可能会进化成比较专业的私人食谱定制服
1: 嗯
0: 有点像健康管理师一样
1: 嗯
0: 他不强迫你吃饭
1: 嗯
0: 但是当你饿了呢他可以用最高效的方式让你去找到最对胃口的那道菜它、
1: 嗯、
0: 的核心价值呢其实就是在孤独中帮你创造无限可能的链接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相亲会越来越主流的一个原因。
1: 嗯，我能不能打听你们的收费标准？我要进千万局的收费标准是什么？
0: 千万局收费其实
1: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是吗？
0: 对，是的。
1: 因为之前啊，在上海、北京有过一些新闻报道。
0: 对，
1: 嗯，
0: 上海，你像业内比较有名的大超说媒嘛，在上海，它可能上亿的这种沙龙局一张门票都要卖20000
1: 嗯
0: 那50000局可能就5000-6000、
1: 嗯、
0: 6000嘛
1: 嗯
0: 嗯咱们南京也有合作公司咱们的局也都是大几千块钱一张门票、
1: 嗯、
0: 合肥其实非常的平民我们合肥做了这么多年、
1: 嗯、
0: 男性的收费是999女性的收费是499就是千万局的门票价格但你说你花999你进来可以认识10到15位条件非都符合你要求的女性跟你花158-198去参加那种百人相亲大会哪个更高效一点一定是这个更高效一点女性也是一样但当然男女都要收费的原因
1: 这个数字应该是你们也经过了市场的考量
0: 对是的是的但我们跨年会略贵一点点 跨年是男士是1299，女生是599，
1: 嗯，
0: 因为。

0: 跨年晚上的场地太难定，成本会增高，所以我们就会增高。我们其实也不靠说活动门票费能赚取多少钱，你算一下，我们20多个人整场收下来，其实也就才1万多块钱，刨去成本啊什么不谈，人员工资不谈，基本就没有可塑的这个空间了。那其实除了您刚刚讲到收费模式嘛，除了我们的一些门票以外，还有一些会员的收费嘛。但这个收费呢，您刚刚讲收费标准，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给您讲一个统一的标准呢？因为它不是一张统一的门票，它更像是一个分层的服务体系，核心原则呢是按需定制。例如基础的会员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活动，它可能就像入场券，覆盖了一些基础的建档啊、筛选啊、活动的这样的一些参与资格。但是我们核心的服务套餐，也就是我们的主营业务呢，其实是根据服务周期、推荐人数以及你服务的深度，还有定制化的这种程度来定的。像您提到的这个千万局，前面讲到的千万局和千人相亲大集，对不对？那背后投入的这个匹配成本和顾问的精力，其实是天差地别的。那么我们顾问，也就是我们的红娘老师啊，他本质上提供的其实就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的人力资本服务。我们需要像私人侦探一样，帮你去做需求的分析，像战略顾问一样去帮你制定私人的方案，像心理咨询师一样去帮你疏导你在情感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绪。所以这部分的费用呢，其实是为你这些你看不见的这些专业的时间和资源买单的。所以我们卖的呢，从来都不是一个联系方式，是一套可以提高让你遇见对的人的概率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我理解了，就是为专业的时间和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来付费，你付的是这个。
0: 对，
1: 其实也是对服务者的他的智力、劳动和资源以及积累的尊重。
0: 对，是的，是的。
1: 怎么来确保啊，这种分层的服务不会让那些经济条件一般啊，但是同样真诚优秀的人被排除在机会之外呢？
0: 其实我们是有一套价格体系的。为什么没有办法跟您讲清楚呢？因为它还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复杂性在里面的，涉及到了客户的年龄、工作，他自己的婚史情况，甚至是身高、学历等等，这些是他的基本盘。那么其次是他的择偶要求，他择偶要求，他要不要求对方是合肥本地人，要不要求对方学历必须高于自己，对方的工作是不是有定向化的要求？有的人甚至会对对方的生肖有要求，例如像咱们合肥，有的人会说，大3岁、大6岁不行。那我们最夸张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里来，他就要3个属相，他说我就要这3个属相，其他的一概不要。那其实无外乎就找这3个年龄的人。那我们老师的这种服务难度会大大增加。还有的人会说，我不希望对方戴眼镜。有的人会说，我不希望对方是哪里哪里的人，会有一些地域的这种误解在里面。那这种难度增加的同时，你的服务成本就在增加，服务成本在增加，你的费用就在增加，所以都是有明码标价的。
1: 是非常精密的一个
0: 系统。其实
1: 因为它是跟人相关的嘛，你是为人服务的嘛。
0: 对，我们也是根据大数据得出来的嘛，根据大数据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大家的条条框框吧。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抛开商业，作为见证了成千上万案例的欢欢，那如果你想对世界上的单身男女们说一句真心的话是什么？
0: 我想了很久啊，其实有万千的话想跟大家说，如果非要总结成一句话的话，我想说的是，请你一定要推开你世界的门，然后用真心去换真心，因为幸福是不会凭空掉下来的，你得先主动推开你身前的那扇门，走出你自己的小圈子，去认识真实世界中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手机里的那个人，而不是短剧里的那个人。当你走出去之后呢，你也要放下那些先入为主的标签呀和预设，带着你的真诚去了解对方，也用包容的心态呢去看待你们之间彼此的差异。因为最终啊，能温暖你、陪伴你的那个人，正是另一个人的真实温度，而不是一些冰冷的条条框框的条件。所以说，主动是开始，真实和包容呢，

其实无论是千万局里的金正世，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试图为大家绘制一张不那么迷路的情感地图。在聊天最后，他送给了所有单身男女的一句话，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推开世界的门，用真心换真心。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或许正是为我们在经历了所有的权衡，所有的预设之后，最终能够打开那扇幸福之门的最朴素也是最有效的钥匙。感谢环环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城内外的洞察和故事。另外，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谈话录音和文字呢，都会整理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诚实坦然，浮沉。

之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为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有一部电视剧叫做《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这部剧几乎还原了我们这些80后普通人的小半生，而且它的年代感也非常强。剧里面有笨重的老式电脑，有开机要好半天的 Windows 98系统，还有互联网行业的逐步崛起，几乎就是一部大型的成长回忆录。如果你是念旧的人，又刚好竟有时间，不妨来推荐给你《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

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首歌呢，也是她曾经主演的一部喜剧电影《驴得水当中》的主题曲，由这部电影的音乐总监樊冲来创作。当时任素汐扮演的是电影当中张一曼的角色，这个角色的定位是一个交际花的类型。樊冲呢认为张一曼会在歌声当中回忆过去，或者是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所以给这个歌曲命名为《我要你》。创作共花了40-50分钟，先后出了樊冲版、任素汐话剧版、任素汐的独唱电影版、老狼和任素汐的合唱电影版。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她的独唱版，大概也是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任素汐的名字也渐渐被大家认可了。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叫做《失去联络》。

下面要听到的是刘思涵《走在冷风中》。说起刘思涵，她是很少拥有了传唱度和奖项加持之下，依然没有得到应有关注度的歌手。而她的首张专辑《拥抱你》就让制作人戴佩妮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制作人。当时戴佩妮是第一次担当整个专辑的制作，而她也为刘思涵几乎是量身定做了一整张专辑的风格，从摇滚到抒情再到合成器，各种曲风让她来应付。美中不足的就是可能演绎之外他还缺少一点点的辨识度，不过还好的就是毕竟声线和实力都摆在这里，可能等待的只是一个时机的爆发吧。来听到《走在冷风中》。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梦想吗？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3: 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
3: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为你准备的一份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的歌词源自于姚谦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她在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烟草的味道了。而从前她是非常讨厌男友抽烟的。想念你白色袜子，这一句歌词呢，记录着姚谦的小学记忆。姚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家庭环境很好的同学，天天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白色的熨烫过的衬衫，白色的球鞋，白色的袜子。后来这位同学意外去世，白色袜子附着的死亡记忆被姚谦记住，并被置换成一种美好的色彩。他想把这种美好放进一个女孩的爱情里。白色袜子一度被制作人杨明煌要求更换，但是姚谦非常坚持，他觉得这一句是最直接最有力道的一个表述。失去方知珍贵，让这首歌成了很多人的怀念新曲。姚谦将无色无形的味道烘托成深深的思念之情，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这首歌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段旋律。同年刚为王菲打造《我愿意》的黄国伦给味道写出寂寥的旋律，制作人杨明煌早早定下基调，着力打造厚积薄发之感，刻意与辛晓琪那首《领悟》里营造的泪眼婆娑的悲凄的女人形象保持一种距离。味道之经典也使得它成为众多明星争相翻唱的曲目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个翻唱的版本，它来自许志安和周蕙。

这首合唱版本的味道是来自音乐推理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表演。周慧和许志安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兄妹关系，周慧亲切地称许志安为大师兄，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因彼此的熟悉而产生了叠对叠般的互动趣味，并将这份私下的情谊自然地融入到舞台表演当中。周慧的声音干净纯粹空灵清澈，音色融合了很多位知名女歌手的特质，带着笑着唱歌的特质，被认为是最能够抚慰都市人情感的好声音。许志安作为资深男歌手，沉稳深情的演唱风格和周慧形成鲜明而和谐的互补。在节目录制现场，两个人情到深处紧握双手，将歌中的真挚情感浓度又实实在在地添了几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方大同，味道与你分享。

相比方大同的演绎，这首歌更值得称道的是歌词、编曲和 MV 的创作。歌词将味道比喻为一种难以言喻的个人魅力和情感印记，鼓励人们自信地展现自我独特性，并注重分享过程当中的界限和尊重。这种表达它融合了西方灵魂乐的影响和东方的含蓄美学，使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着诗意，而且又富有张力。方大同在味道当中展现了教科书级的节奏掌控力和编巧的思路，这种化繁为简、层次丰富的编曲思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极佳的范例，值得反复品味和学习。另外，这首歌当中中文、英文与韩文三种语言都实现了丝滑的切换，毫无违和感，共同织就了一张具有国际化质感的音乐风景。我们再来说说这首歌的 MV，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用创意巧思关照了味道的歌名，讲述了一个美食天堂，有各种各样的美味的食物，但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品尝这些美食的，因为这里是一个集结世界各地顶尖高手的扑克竞技馆，只有胜出者才可以拥有这些味道。总之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支 MV， 如果你没看过可以去补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味道呢，是叫柠檬草的味道，它是Jolin蔡依林早期的一首作品。

蔡依林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当时的创作班底也是相当的有分量，李卓雄作词，李思松作曲。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双线时空，让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从离席了才会晓得怀念的回忆视角，到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的时空闭合，完整记录了一段情感从迷失到找回自我的全过程。歌词的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感情歌的单一的维度，呈现出了从执着到释然再到自我觉醒的完整的心理轨迹。这种将爱情挫折转化为自我认知契机的积极视角，也强调了情感自主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唱起来是痛的、无奈的，但是领悟后的释然是有力量的。而提到这种力量感，我觉得 Alin 版本体现的会更透彻。那接下来呢，再来为您分享 Alin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一首现场版本的《柠檬草的味道》。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黎天王，这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夏天的味道》。

夏天是热情的，相较于同期其他天王歌手热烈奔放的夏日歌曲，黎明的夏天的味道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内敛和诗意，整体的旋律流畅而略带忧伤。黎明的演唱处理呢相对收敛，就像他的人给人的感觉一样，略带忧伤的嗓音自然地融入旋律之中，不刻意地突出个人声线特质，专注地服务于歌曲整体的叙事氛围。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歌词当中关于怀念和挣扎的复杂心绪高度的契合，会让我们瞬间共情那个爱情逝去徒留怀念的涌动着不一样青春情愫的夏天的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时间的味道》。

时间也有味道，洪伟杰作曲，易家扬填词的《时间的味道》收录于林志炫2002年发行的专辑《时间的味道》。2003年，这首歌获选为流行乐传媒大奖第四季十佳单曲之一。歌词回溯的是童年，感慨时过境迁的变化。词意怀旧，对过去的生活感情努力地去回忆回味，经过时间的沉淀，可是发觉记忆仍旧，对于以前的一些感觉已经面目全非。这首歌旋律是以乡村摇滚来展现的，风味别具，口琴声悠扬贯穿，却又有着伤逝的情怀，整体会有一种青涩的味道，因为毕竟是那么多年前的一首歌。古旧的简约与年轻的浪漫涌现，沉稳的诉说胜过了更多的呐喊，听着在歌手的声音当中荡漾起逝去的纯真感动，安抚了因为缺少慰藉而日益缩水的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偶像剧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面包的滋味》，他的演唱者也是这部剧的主演，叫做林依晨。

这是一首2009年的歌，想想也快20年的时间了。面包的滋味是林依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幸福遇见》里面收录的，作为台湾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主题曲发行，由林依芳作词，刘永辉作曲。这首歌是以面包为意象，通过命运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生活的难题考验爱情等等的词句，呈现爱情与物质生活的交织困境，最终以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来点名在爱情当中共同成长的情感内核。面包的滋味还有郑元畅的版本，也还有林依晨和郑元畅共同演绎的版本，每一支都会让我们想到剧中的一些情节，而林依晨的唱功也是相当的扎实。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同样来自宝岛台湾的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张韶涵的这首《爱上爱的味道》是一首广告歌，它是伊犁巧乐兹的广告歌，由王雅君作词，动静音乐作曲并编曲，收录的时间是2007年1月12日，在张韶涵的专辑《梦里花》当中。歌曲大量的使用了一些古典的乐器，比如小提琴、小喇叭、小鼓、风琴等等，呈现出了快乐又缤纷的节日的气氛。这种古典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为这首歌增添了精致的层次感和活泼的律动性，让它轻轻松松，区别于简单的抒情小品，在听感上更具丰富性。张韶涵的演唱非常贴合这首歌的轻快节奏，精准传递了歌词当中蕴含的羞涩的脸红心跳和欢快发酵的情绪的变化，声音表现力为这首旋律上口的歌注入了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增强了情感表达的感染力。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最后呢，我们请出孟庭苇，这首歌叫做你的味道，它是由全星作词，张正宗作曲，钟成虎编曲。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孟庭苇对生活当中细微情感的亲身感悟，幸福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编曲简约，以一把吉他贯穿始终，这样就能够更突出孟庭苇纯净的声线。这首歌虽然不是姚谦作词，但是却获得了他大力的推荐，并被高票选为专辑的主打。喜欢有你的清晨，一起在家的时分，暖暖的笔触和声线勾勒案情浸润于琐碎细节的恬淡画面。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是乞讨，是一种味道。孟庭苇的演绎恰如其分地诉说了歌中的生活喜悦，是一首听感很安稳和幸福的歌。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孟庭苇的这首《你的味道》，歌声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

0: 寻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馆。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

0: 中国发展变迁，促进缅中文化交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如今，不少缅甸青年来华学习工作，成为中缅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两国民心相通。缅甸小伙龙威就是其中一位。龙威与中文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热爱。高中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怀揣着好奇与向往，一步步深耕中文领域，探寻中华文化魅力。
1: 从小就是看中国的那种电影电视剧长大的，比如说我那个成龙、李连杰呀、甄子丹呀这些。我们缅甸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就是中国的86版的那个《西游记》，就小时候就看这些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包青天呀，那时候的武侠剧在缅甸就特别火，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呀、历史。高中毕业之后要选专业了，我说学个语言吧，学个中文。嗯，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就慢慢就学起来了。
0: 之后龙威考取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期间他恳请老师为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老师根据他的心意给他取名龙威，寓意威武有力。龙威说这个名字充满中国韵味，寄托了老师对他的殷切期望。
1: 那在大学到最后一年快毕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您给我取个中文名字，刚好我是在缅甸的属相里面我是属龙的，然后当时呢我又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然后做的还可以，老师是看在眼里嘛，然后老师就说那我给你取个这个威名字，龙威，希望你以后的这很威武。我说行，那这名字听着也好听，然后我听着特别像中国的名字嘛。
0: 本科毕业后，龙威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1: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边境啊什么的，你就跟缅甸的这个交流也会多，然后缅甸那边来这边交流的还有学习的大家访问的也多一点，这种的话我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那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些支持，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我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0: 这些年龙威在云南德宏遮放闻过稻香，在芒市踢过藤球，在瑞丽跑过跨国马拉松，在普洱孟连品尝过牛油果咖啡，他分享德宏酸茶的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的关注。龙威介绍说，许多云南美食如米线、豌豆粉等在缅甸早已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这种舌尖上的相通成为缅中民间交流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1: 比如去拍酸茶的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挖那个他们在埋在土里6个月的那个茶叶，然后挖出来，然后放那个食槽里边，自己熬，自己冲，把它弄成片儿，然后就晒，就这个过程的
2: 体验感比较好。
1: 对，体验感，我拍了很多视频嘛，那我也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很多云南的这种饮食啊什么的也都在缅甸嘛，也有，比如说米线啊，还有这些这个豌豆腐啊什么的，我们也有。
0: 在云南工作期间，龙威经常参与缅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缅文化交流周，他还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活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1: 因为我们这边云南和缅甸是挨着嘛，缅甸的来这边参加的活动又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2次了，是我们中缅文化交流周，这个就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活动呢，它有配套的很多活动， 还有一些是我们缅甸的很多

0: 手工艺品啊什么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展示，然后缅甸的这个文艺团啊什么的也来这边跟大家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参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缅建交75周年的一些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傣族的泼水节，就版纳的这个德宏的我都去过，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在这边的话，云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缅甸和云南的文化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也有，因为缅甸也有泼水节，中国也有泼水节。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是去了版纳，我只是随手拍拍完之后，我自己稍微剪了一下，然后就我发在这个外网上，结果下边一大片的评论说，哎，你多拍点这种内容，因为大家缅甸人就虽然知道这边有一个泼水节，但是他们不知道会这么隆重这么大。
1: 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是缅甸游客、缅甸客商来云南必打卡、必采购的网红地标，也是中缅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同处昆明的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同样深受东南亚客商青睐，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商贸枢纽，这里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物流便捷，是缅甸采购商挑选百货、服饰、日用品的优选之地。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先后参访两大市场，斗南繁多的花卉品类，罗斯湾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友人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0: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有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斗南是亚洲第一嘛，世界第二嘛，
2: 世界的鲜花批发市场。
0: 对，是的。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五个馆，然后五个馆他们这五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五个都是卖花的。我们缅甸那边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卖花不可能有这么大，像个大商场那种。然后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是能种那么多花的，
2: 那种植物王国吗？
0: 对，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每年南博会上，龙威和同事都会前往缅甸展区拍摄视频，他明显感受到缅甸展厅数量逐年增加。龙威说，这反映出缅甸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一经贸平台，缅中经贸互动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0: 我们也是每年去南博会去拍一些我们的缅甸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然后我发现缅甸的这个展厅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我今年的话我有4次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多，然后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我感觉哎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博览会也是更加的这个在意了，然后南博会就是一个契机。
1: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缅甸和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
0: 比如说我们瑞丽有一个心外科的医生，他是缅甸人，他是这个从广西医科大毕业，然后就在瑞丽那边任职。这种情况我们给缅甸人介绍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缅甸的人才在中国在医院担任这个主治医生，这种，然后他也年轻，他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比我大1-2岁，就这种，这种的话，我们缅甸人看着就会感觉哇，这个很好。还有一个是，农业方面，因为云南的在种植方面跟缅甸的这个地理是相接的嘛，所以这边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过去，比如说蓝莓啊，还有一些西瓜呀、这些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
2: 种植技术
0: 什么的介绍到缅甸去，让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
1: 龙威时常和缅甸青年群体交流互动，他说缅甸年轻一代非常关注跨境电商与技术交流。在商贸领域，中国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缅甸学子来华深造。
0: 就年轻人更感兴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然后他们说怎么做？因为中国有好东西多嘛，然后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缅甸去？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把缅甸好的东西带进中国的市场？还有第二个是技术，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你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还有一个是学习，第一，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

0: 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0: 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是以人为本，但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因为我是2010年来到的中国，然后2019年毕业回国，然后我2022年来到中国到现在嘛。所以呢，就2010年来的时候，你的中国的发展和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你要回去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你还得拿着纸钱呢。但是你看，现在到2012年、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微信支付了。对，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1: 龙威说，2010年他刚到中国读书时，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如今缅甸朋友来访，总惊讶他出门不带钱包。对他们而言，中国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便利难以想象，共享单车随取随用的出行方式令他们倍感新奇。
0: 很多从缅甸过来的那个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不带钱包啊？我说现在不用钱包。因为我们那边还得带着钱包出去，然后网上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嘛。然后我说这边不用了，有一个手机你就全国你都可以跑。以前你这个共享单车什么的也没那么多嘛。然后呢，你这边缅甸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骑？我说可以，我给他们扫，让他们跑一圈，然后走一圈再回来。就是他们特别想就是感受一下这些。
1: 龙威介绍说，另外一个让缅甸友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让缅甸电视台团队着迷到跟踪拍摄。他们甚至跟着送餐机器人观察它如何自主乘电梯，像发现新大陆般全程记录。
0: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的，帮他们点外卖，这么快吗？我说对啊。然后你看这上面就写的，你多少就几分钟就是几分钟，你说15分钟他就15分钟到。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的。这个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不新奇了，但是从我们那边来的话就很新奇，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缅甸电视台的这个团队来的时候，机器人回去嘛，就送完东西就回去，他们就从后边跟着过去，他怎么上的电梯，他们想知道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完了他们才上来，
2: 就很好奇，一路在观察。
1: 龙威表示，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令人钦佩。这种将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紧密联系并持之以恒推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更展现了中国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与效能。
0: 城市规划也很好，城市规划呢，就我感觉吧，中国对这种绿色的发展是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对这个我们环境保护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环境呢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嘛。这一块我感觉中国做的是特别好，
2: 污染的治理。
0: 对，尤其是你说我在北京待了8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雾霾，我感觉2016年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我在北京的那个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雾霾了。但还是放在心里，还是去帮他们去做，这个是很好。
1: 在龙威看来，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和翠湖的蜕变令人印象深刻。最近龙威带着前来参加南博会的缅甸代表团夜游翠湖时，他们被湖滨的精细化设计所震撼。从滇池水质的改善到翠湖周边配套的完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0: 然后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些是这个那个翠湖啊什么的，我每次去翠湖可能基本上我会转周边，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这次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这边是车在跑， 然后他们就说，哎，这边也是称呼，我说哥不是，这边你看颜色就不一样，
2: 嗯，
0: 这边是专门给我们这个跑步的散步的人给的，嗯，就是这个，然后骑行的都可以，
2: 嗯，
0: 哇，这个不错啊，
2: 嗯，
0: 我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为周边的这个
2: 跑步的健身的
0: 给他们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
2: 嗯，
0: 他说哇，这个很好，带他们转了一圈，
2: 嗯，
0: 他们回来，哇，他们说，嗯，这边好干净啊，
2: 嗯，
0: 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1: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果。
0: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也说，因为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得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努力。
1: 在云南乡村，龙威发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热情接纳，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共居景象。
0: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来这边旅居嘛，我很感兴趣这个旅居这个词。我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也在这边要这个负责我们吉祥杂志的翻译嘛，第一次看到这个旅居的时候，哎，这个词我怎么去表达会比较贴切一点。我去看了很多次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旅居的人在这个村里边的人，村里边也会很照顾这些这个来自远方的这些邻居，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1: 龙威介绍说，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更在深层次上为缅甸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
0: 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都在做，然后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你也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你有了一个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你有了工资嘛，你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类似于这种会很多，导致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100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各种你说修路的，你说修桥的这些，这肯定是未来十几20年100年的这种长久之计嘛。缅甸的这个第一批太阳能发电站就是跟中国这边合作建造的，这种发电站你不可能是1-2年的事儿，这肯定是未来好长时间都会用到这些，然后缅甸又是阳光比较足的地方，那这种的话以后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没有电你工业你起不来嘛，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会给影响到这些。
1: 让龙威特别感动的是，去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出救援队全力协助缅方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民众自发地进行爱心捐助，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缅甸的真切关怀，更让包波情谊在灾难面前闪耀出最温暖的光芒。
0: 中国第一个向缅甸伸出了援手，又是救援力量、救援人数，然后救援资源最多的国家。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专门感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是中国的民众，因为那时候，出现之后，很多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也想捐钱，还有捐一些物资啊。中国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些缅甸人就是包波嘛，就大家很关心我们，而捐了很多。然后我们在网上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说，捐赠的这个物资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写上，我们也得给你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 但是很多人都不留名的，因为很多都是从网上寄过来，或者是这个寄个快递嘛，也没写个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就给寄到总领馆。然后那时候物资也很多，然后大家也都顺顺利利的送到了缅甸。对我来说，这就是保国，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嘛，这个特别好。
1: 龙威希望在未来继续将自己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国内外更多的龙威粉变成云南粉，用亲身经历续写缅中两国包波情谊的新篇章。
0: 可以给缅甸人介绍中国的东西，然后我又给中国人介绍缅甸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学到很多。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龙舟吃粽子配香囊，各地举办多种活动迎端午，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前来参与体验。
2: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
1: 与此同时，端午文化也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竞步等活动，在会讲竞技、火热开赛之间，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与世界各国丰富多样的人文传统相互交织，奏响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交响曲。
3: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
1: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资讯有故事，端午节圈粉外国友人，感受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热度不断升温，端午节也在海内外同频共振，世界各国民众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近日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4: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1: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文化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4: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1: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7个项目依次排开。俄罗斯游客瓦利亚说，
2: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1: 法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这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2: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1: 在这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京倍感自豪与欣喜。
5: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水果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1: 这几天，浙江温州瑞安的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桨落水花翻涌，激起两岸声声喝彩。人群中，一名身穿白色队服、满头黄发、黝黑肤色的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三年跟着瑞安申城街道中村的龙舟队参加上水竞渡。
6: 我的名字叫基甸，在中国已经14年，但是在瑞安这边的话，这是第3年。划龙舟我已经在这个中村张龙这边已经划了，这个也是我第3年了。
1: 这名加纳小伙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端午节和龙舟文化。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引荐下，终于有机会登上龙舟，把课堂里的知识变成了水上的真实感受。
6: 第一、第二年呢，我都是那个划桨手，对。但今天第一次就是体验一下那个举牌子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第一次划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在那个船上面嘛，他们会觉得，哦，塞，非洲人呢，肌肉很大。

0: 什么的，应该可以的。但是滑了一段时间，看了那个叔叔都是还是蛮有劲儿的。我已经很累的，后面第二年就好像习惯了。
1: 三年下来，即便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气喘吁吁的桨手，成长为如今能够从容举牌领航的老队员，大家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0: 我已经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的。而且那个几个叔叔们也会帮我穿衣服呀、救生衣呀，绑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绑，旁边好几个就会可以帮我弄，大家都挺欢迎我的。
1: 更加打动积淀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
0: 比如说今天在那个河上面嘛，你到每一村都会安排不同的表演啊，有些阿姨在旁边伴舞啊，有些阿姨在吹口哨啊，有些在干嘛打鼓呀、啊，就感觉每个村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村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在推动这种的文化，让这种文化更热闹、更热烈，大家更开心。
1: 端午佳节之际，在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参赛队中出现一支全部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十分引人注目。泰州江堰秦童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地处里下河腹地，境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是天然的龙舟赛场。自古以来，这个千年古镇就有赛龙舟的民俗传统。参赛选手苏格兰留学生杜兰说：
2: 今天天气还好，我们都好开心。我们来中国打猎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前天我划1个小时。
1: 在泰州市城东街道迎春社区，众多留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联欢庆端午，开启趣味满满的文化体验之旅。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蓝天磊说：
3: 今天的端午节很开心，我还和同学们表演了花鼓和这个相声。为这次表演，我排练了整整2周，我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1: 现场包粽子是必不可少的联欢节目，社区居民为留学生们示范折粽叶、填糯米、缠棉线等全套手法，而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则帮忙添米地线，细心放入馅料，人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艾伦说：
4: 国家也有一样的食物叫豆麻，我们把肉饭和米饭在葡萄叶里包起来。虽然我们的国家习俗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希望快乐和开心。
1: 鼓声激荡，百舸争流。6月14号，运河风华，唐平竞渡。2026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龙舟邀请赛暨无锡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惠山专场，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唐平湖上激情开赛。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划破唐平湖上空，20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参赛选手中有来自俄罗斯、南非、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大家以水为媒，以舟会友，在竞渡中展现龙舟运动的团结协作与竞技风采。无锡国际船舶联盟猛龙队参赛队员玉应说：
5: 我叫玉应，来自越南，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无锡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玩。我们的队有很多准备了，所以我希望能得到好的结果。
1: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近日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激情与魅力。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说：
6: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

0: 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1: 龙舟竞渡，纵香四海。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全球多国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欧洲，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近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说，
2: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1: 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在现场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一位塞尔维亚民众说，
0: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1: 中国留学生徐静妍表示，
3: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的这个桥梁。
1: 日前，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随着鼓点响起，一艘艘龙舟在摩泽尔河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作为卢森堡规模最大的端午文化活动之一，本届龙舟节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跨文化交流的活力，也进一步增进了卢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4: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1: 自2022年创办以来，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已连续举办4届。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龙舟为媒，持续推动中卢乃至中欧人文交流，让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尤金说，
5: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1: 舞狮表演、龙舟点睛仪式、中国民乐演出以及丰富的文化和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体验。卢森堡学生薇薇安说，
6: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学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了解到新的中国文化知识，认识新的朋友，这种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非常令人兴奋。
1: 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近日在米兰举行，多支由中意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赛队伍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米兰广域市副市长瓦萨洛表示，很高兴龙舟赛在米兰举行，比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7: 我们是一座大城市，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一座希望推动融合的城市。这里文化融合程度很高，不断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会更加丰富我们的文化。
1: 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罗萨·阿佐利娜表示，
8: 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

0: 奥罗西亲临龙舟赛现场为选手助威。他表示，龙舟赛与奥运会一样，体现着友谊与团结的体育精神，并希望通过更多这样的赛事来促进意中两国文化与体育交流。
1: 我很希望龙舟运动在意大利能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通过在学校之间，尤其是大学生之间开展挑战赛来推动。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有很大发展潜力的运动。中国人在这个项目上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我认为这些比赛也能提升我们整体的水平。
0: 日前，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端午文化活动，来自布达佩斯及周边地区的旅匈侨胞与匈牙利民众欢聚一堂，以节庆为纽带，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主办方组织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民族歌舞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节目，吸引大量匈牙利本地民众驻足观看。人们还搭建起中国文化工作坊、匈中美食区、特色小商品区等文创和集市展区。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端午知识科普等沉浸式体验展区。一位匈牙利民众表示，
2: 我最喜欢的是舞台上表演的文化节目，节目的种类有很多，一点也不单一，包括舞蹈、歌唱和乐器表演，我特别喜欢。一会儿我要去尝尝粽子。
0: 参与活动的当地民众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不仅了解了端午节的文化寓意，更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与魅力。匈牙利民众金塞斯卡塔林说，
3: 感觉太棒了，服装非常古典漂亮，还可以看到舞蹈和各种文化活动，可以参加绘画、赢得扇子、吃到各种美食，所以感觉非常棒。通过音乐、舞蹈、文化这些共同的桥梁，我们能够相互了解。我特别喜欢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
0: 布达佩斯时区副区长拉德瓦尼加博尔说，
4: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展示着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人们乐在其中。在活动中，我经常观察人们的脸庞，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中国人，都能看到他们饱含激情，充满情感地沉浸其中。每当一首中国音乐响起，或是看到身着美丽民族服饰、中国传统服装的中国小朋友们翩翩起舞时，人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并沉浸其中，看得出这为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0: 连日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共同参与端午庆祝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汲取文化营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场国际龙舟节在热闹的氛围中举行。加拿大联邦众议员马荣征表示，
5: 我们欢迎龙舟赛，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我们欢迎多元文化，而龙舟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可以让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
0: 当地时间6月13号，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共同主办的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事与热闹的中国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驻足。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加马格表示，此次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精彩文化活动。当天的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的角逐。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代表队在三个组别中获得名次，斯里兰卡江西总商会代表队获得友谊组冠军。萨伯勒格穆沃大学龙舟队成员拉贾帕克夏说，
6: 我们获得了混合组冠军，在女子组比赛中获得亚军，同时也在男子友谊挑战赛中获得了第二名。

0: 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一天。
1: 如今，以端午文化为例，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日益凸显。中国积极搭建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平台，以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为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创造机遇，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机。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叫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人海，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会假设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的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5: 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叫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

0: 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刘鑫和周明。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帮忙的话呢，随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那大家看到我就开心了，为啥呢？因为每次我都说了，看到我就意味着周末要来了啊，因为我一般都是周五做节目。各位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三种联系方式。第一种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为各位开通，您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哎，就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账号了啊，感谢各位朋友们。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您直接在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上去搜索，叫做 FM 老长315或者是汽车365热线啊，都能找到我们在公众账号上的这个直播，欢迎大家来围观啊！感谢两边的朋友们，欢迎感谢你们的支持啊！有任何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随时都欢迎各位找到我们，感谢各位。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老常老师

0: Mini Cooper 的啊，还是这个张雪机车那个拒赔的那个事儿啊，都有进展，下周一再跟各位去汇报啊，别着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汇报汇报几个其他的事儿啊。上周五，哎，我跟进的几个事儿比较重要的跟大家去汇报一下啊。首先是这个方程报咱们的朱先生啊，当时在提车之后就发现，就提车的之后就很快就发现这个车子的空调啊没有办法制冷，结果一查说需要换整车的这个空调系统。然后当时呢连完线之后，上周五的下午，方程报的这家店呀也非常迅速的给我们回了电话啊，说非常不好意思，抱歉给车主带来了麻烦。其实本来呢只要换个卡扣就行了，但是体恤到这个消费者的心情，给他换个总成。那因为这个车呢是方程报的这个泰三，我记得是啊，那这个车因为它是比较新的一款车，所以啊配件呢没有那么及时到货，耽误了车主用车的时间，说会跟消费者好好去协商一下。那咱们来问问消费者这个朱先生啊，朱先生怎么样，他们联系你了吗？
1: 联系了。
0: 怎么说呀现在？
1: 就同意答应把车退掉嘛，之前我不是退车嘛。
0: 也提了这个诉求，他们同意了是吧？
1: 对
0: 啊，
1: 也挺好的。
0: 啊，挺好的。您满意这个方案吗？
1: 很满意，很满意。
0: 啊，满意就好。那退了是不准备，还准备再去买方程报吗？
1: 不买。
0: 不买了，准备买啥了呀？
1: 买极客的吧。
0: 买极客去了。哎呀，本来挺好一事儿，你说，但是能给你退也挺好，那你现在认可就行，好吧？
1: 对，我挺认可的，也谢谢主持人。
0: 没事没事没事，哎，能解决您的事儿就行啊，没事，有困难再来找我们啊。
1: 可以，
0: 哎，
1: 好嘞
0: 好嘞，朱先生，哎，好，拜拜。哎呀，方程报退车了啊，人方程报服务这么好，消费者不买方程报了，没办法呀，谁让你犯了错呢？你在生产的时候再严谨一点。那你出厂的这个 PDI 检测也好啊，或者是你在生产线上的这个检测也好，详细一点。那一个卡扣没弄好，然后空调没弄好，空调不制冷，你新车交付，哎呀，确实很尴尬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一次方程报的服务还行。来说下一个事儿啊，下一个是名爵的事儿。名爵这个事儿啊，是咱们一位张先生。那这个车呢，老是出现什么故障呢？叫电控系统的故障。这个电控系统，现在的车都带电，对吧？电控系统一旦出问题，要不就这不好，要不就那不好啊，要不就灯不行了，要不方向盘不行，要不这个挂挡不行了，反正各种各样的事儿都会随之而来。因为整车都有整车的电控线束嘛。那这个问题呢，据张先生所说呀，修了很多回了。从2026年1月份买车至今，已经就是修过很多很多回了。那现在他没有信心了，因为这个故障老是出现。他也愿意再给店里最后一次机会，但是他希望店里给他一个保障。那保障有没有给啊？事儿怎么样了？咱们问问张先生啊。因为在我们上周五连完线之后呀，名爵也非常及时的回复我们了啊，说这个事儿他们会跟进，解释了一下之前怎么回事啊，会跟车主好好去协商。那咱们来问车主吧。来，这个张先生跟你协商了吗？哎，跟你协商了吗？怎么样？
2: 他给我等于说免费给我换了一辆新车
0: 啊，免费给你换一辆新车，纯新的
2: 啊，对啊，
0: 你要补差价吗？
2: 他把那个购置税啥都给我交上了。
0: 哟，这么好啊？那他就是确定这个车是给你修不好了，还是怎么回事？
2: 他说是修好了。
0: 啊，他说修好了，然后那为什么还要给你换一辆呢？
2: 因为这个我不是当初跟你说过吗？说过要么他给我出个书面协议
0: 啊，
2: 要么出问题了你免费给我换。
0: 然后他不愿意给你出协议，他宁愿不给你出这个协议，也要给你换一辆车。
2: 对，
0: 有意思啊。那您认可吗？
2: 我认可。
0: 认可就行啊，认可就行。那换一辆新车好好用着，再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找我们，好不好？
2: 行，谢谢。
0: 哎，没事，张先生啊，好，再见。啊，张先生，你是我常老师，我不是常老师啊，我是阿泽。很多人会有时候会误会我们俩，都戴着眼镜嘛，对不对？这个名爵这事儿做的可以啊，直接给消费者换了一辆车，行吧？啊，消费者认可就行啊。各位，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吧，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我看有评论区就有人在说44个故障码，什么东西啊？44个故障码啊？来找我们吧，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啊，点赞，点关注，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视频端围观啊，各位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也好。或者是没有找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记得来找我们，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找到我的直播了啊。我一般都是周五开播，每周五还是比较准时的，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啊。然后咱们视频号的朋友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啊，不管是我也好，常老师也好，我们阿明老师也好，都是为了帮各位去解决更多你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账号你们都要多多关注啊，点赞，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

0: 你们这已经让周先生等了快两个月了。现在这个你们的MG4X610版本一般的等车周期是多久啊？就你们厂家一般的等车周期。
1: 嗯，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车的等待周期的话是要根据 APP 下定的那个时间，正常来说的话要按客户他定，按照日期订车，然后按照 APP 显示为准的。
0: APP 上会显示这个提车大概的周期是不是啊？
1: 嗯，对，会显示。
0: 那为什么邹先生的订单刚才我也问他了呀，他说他也显示，但是从一开始就显示一到两天，到现在还是一到两天，这啥意思啊？
1: 嗯，这个的话也确实现在没有办法及时的给到您回复，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马上去反馈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处理的。
0: 啊，我稍后也让这个邹先生把他截图发给我看看啊。如果你们真是这么显示的，我不能理解你们这个显示的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您刚才跟我说的我能理解，常规都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下单之前会告诉你大概要等多久，啊，反正他现在已经等了你们两个月了，有点要失去耐心了。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理由，这个车一直没给他。到底是谁搞错了？谁的责任谁领走？那谁的责任谁领走之后，别影响消费者的用车心情啊，对不对？好好的想买你们支持你们家新车，结果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别到最后消费者不买了钱退了，你可别怪我啊！我该帮你劝，帮你劝了，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边的话已经收到这个反馈了。
0: 麻烦您记录清楚，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消息。如果这车你卖不了它了，你明确的说，你就是我不卖你了，我不缺你做任何一位客户，啊，你要是还想要，你就赶紧好好处理好啊。反正我就建议就说到这儿，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吧？
1: 嗯，好的。
0: 哎，好，您稍等啊。那个邹先生，哎，邹先生，
2: 哎，
0: 您刚才说的那个订单，现在截图的话还是一到两天吗？
2: 对，我马上接。
0: 啊、你马上给我接个，就接今天的时间啊，省得他们别后面偷偷给你改了啊，你赶紧去接下来啊。好，先这么说啊、嗯。好，那等等他消息吧，邹先生，先这么说吧。欢迎各位啊。随时找我们，随时找我们，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我看有很多朋友呢，在评论区，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啊，大家留了很多问题啊。你们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在直播比较忙，没有办法一一去解答你们的问题。各位可以先点击左上角头像，点击左上角头像啊，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下了播之后，我来回复大家，好不好？来回复各位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把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不是，我不是假老厂啊，这兄弟说话有意思啊。我当然我就不是老厂，我是阿泽，别搞错了啊。我是周五做节目，知道吗？你周五你看到我，你肯很开心，因为周五了，明天周六周日了啊。我是周五做节目，知道吧？常老师一般是周一到周四，有时候也会周一到周五啊。所以就多关注我们节目，把直播把这个关注都点上，感谢各位啊，点点赞，点关注。大家说了很多问题，可以咨询，可以咨询啊。订车的问题，然后这边是订了个吉利远程两个月门店，不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车，来找我们，来找我们，好吧？啊，感谢各位的支持，随时来找我们。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来有请下一位上线啊。喂，你好。
4: 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4: 我姓申，申请的申。
0: 哎，申女士，您用听筒在跟我沟通吗？
4: 没有，我在户外，在那个广州长隆，可能有点吵。
0: 啊，你在广，在哪地方？广州长隆。
4: 对对对。
0: 您在游乐场玩呢？
4: 啊，没有，带朋友、小孩他们去玩一下。
0: 哎呀，这么开心！
4: 现在很安静。
0: 啊，现在安静多了啊！这么开心，这是遇到什么事了？
4: 嗯，就是我给你们发了很，哎，你是在抖音号哪个号？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想看。
0: 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抖音。我们今天的直播账号是说车的阿泽啊，说车的阿泽。
4: 我去看看，因为他们找不到。
0: 好，您去告诉他们啊，说车的阿泽这几个字就行了啊。然后
4: 说车说车
0: 的阿泽。
4: 说车的，嗯，稍微等我一下，阿泽。
0: 好。
4: 嗯，
0: 好了吗？
4: 啊，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0: 哎，你发给他们就行了啊。
4: 我马上分享给他们。
0: 好好好，这个申女士，你大概说说吧，你是什么车呀？
4: 我是保时捷马看。
0: 保时捷马看，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啦？
4: 开了八，等一下我接电话，我开了8万公里。
0: 啊，开了8万公里啦，遇到什么时候买的呀？

0: 对。
1: 什么时候买的？
0: 21年买的。
1: 21年买的，开了8万公里，遇到啥问题了？这车已经过保了吧？
0: 过保了，是这样的，今年的5月19号，然后在中山，就广东中山的高速公路上面碰撞了，沪南，然后交警这边也定责为那个单方面碰撞沪南事故。然后呢，这边就是拿到了现在的4S店去维修，维修的过程中，然后大概拿车去维修的，大概说口头说大概5到6万块钱维修费用。
1: 啊，您稍等，稍等，稍等，申先生，申女士，这事听着比较复杂，您别着急。您是哪一天发生的事故？
0: 现在当时5月19号，我发了资料给你们。
1: 好，今年5月19号，对吧？
0: 对。
1: 然后您当时是在高架上碰到了护栏，是吗？
0: 高速上面。
1: 高速上，高速上碰到了护栏，单方事故，对吧？
0: 对
1: 然后就送到
0: 交警的定
1: 好好好，然后就送到那个
0: 4S店
1: 去维修。你这个碰的挺严重，要5-6万块钱是吧？维修费也挺高，因为保时捷嘛，可能零整比高一些，5-6万。然后呢，遇到什么问题了？
0: 然后就是一个多月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告知我本人会维修什么清单，配件清单，配件的费用，然后最终，然后修了一个多月之后，也没有给我签那个什么维修什么协议，都没有签。
1: 然后呢？
0: 维修好了之后，6月23才给我发了个维修定损，定损那个定损协议书，让我签字扫码。
1: 修好了才让你签，
0: 不得了，
1: 稍等，稍等，修好了之后才把定损单啥的发给你，6月23号才发给你签字。
0: 等一下我。
1: 那这个申女士啊。
0: 是的，是的。
1: 别，咱别等了啊，这时间还是有限的。6月23号让你才去签字，然后呢，发现什么问题了？
0: 发现，然后上面让我签字，我不敢签，出现了2个字和水淹，以及当时聊大概是5到6万块钱，然后他们修了16万块钱，那我觉得肯定就不合理了呀。
1: 等一下，两个问题啊，第一个，你发现上面写了2个字叫水淹，
0: 水淹是哥哥发现的，对。
1: 你撞了护栏，他为什么会有水淹呀？
0: 他们给我解释说他们的工作失误，然后我质问他们，那我说那水淹2个字你错了我原谅你，那为什么车架号车牌号然后还有车报案号那么长几十个阿拉伯数字你都错不了，为什么偏偏是水淹2个字错误了呢？我就
1: 而且
0: 他
1: 这个水淹2个字有没有给你上传系统啊？如果上传了系统，这个东西到时候不好改啊。
0: 他们已经盖了章，那他们的那个保时捷店盖了章，然后还而且是经过多层的领导有录音嘛，他们说是经过多层领导签字盖章认可的。那我说那你们都盖了章，然后市管局说你们都盖了章还可以改吗？
1: 申女士，
0: 我也问过他们。
1: 别着急，您不用讲那么详细，您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啊。最终现在他说这个水淹这个事儿，他能不能给你去掉？
0: 他可以去到，但是我现在不认可了。
1: 好，咱慢慢再聊为什么不认可啊。然后那个16万怎么回事？为什么最后收了16万？一开始不是说5到6万吗？
0: 他说保时捷的配件本来就贵。
1: 换了哪些配件呀？有多贵呀？
0: 有换，只是转，你看那个视频是我有发给你看，只是撞到了左边大概，然后他就维修了73个配件。
1: 只是撞到了你撞到了左侧护，你车往左侧撞到护栏了，对吧？左前
0: 是的，
1: 左前，然后他给你换了73个配件。
0: 是的，73个配件。
1: 行，稍后我来看看这配件都有什么问题啊。那现在这个事儿因为比较复杂，您不用跟我说的那么复杂啊。就是现在这个事儿沟通下来，现在目前是进展到哪一步了？卡在哪一步事情？
0: 我打断一下，他维修多少项目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发现他用了二手的配件来维修我的车辆。
1: 还有这事儿呢？
0: 是的，有发了质检报告，第3C 认证的报告给
1: 你。
0: 你
1: 怎么发现是二手的呀？
0: 哥哥发现的，因为哥哥懂一点点。
1: 您哥哥是挺厉害啊。
0: 对，
1: 哥哥，哥哥发现了，哥哥发现之后，然后你们是这个去固定证据了，是不是找第三方检测了？
0: 对，然后那个保险那边也认同我们去找出来之后，然后确实他的右边的大灯和新灯的价格一模一样，10005000多15000多那你又是旧件。
1: 等一下，你刚才说他给你换的是哪边的大灯？右边的大灯。
0: 对，左边换的是新灯，我认可的，但因为当时左边确实撞到了嘛，但是右边没有撞到，他没有在我的同意
1: 右边没
0: 维修好了，
1: 右边没撞到，他还给你换了个大灯。
0: 对，
1: 怪不得修了73个配件呢，你这玩意儿，然后结果这个大灯还是个二手的，就是等二手的是他们保时捷原厂的吗？是过去的。
0: 不仅是二手的，他亲口，他的售后经理跟我亲口头承认，说是 搞了很多借口，他说是师傅混乱了，这是第一、
1: 啊、
0: 后来又解释说是报废车辆的大灯
1: 啊，旧件，
0: 对，是报废车辆的
1: 旧件、啊、也不行啊，
0: 那你都报废了、
1: 啊、
0: 那你都报废了的大灯你为什么还能安装在我的车上
1: 吗？那现在除了这个大灯你们还发现多少个这个这种不合规的配件呀？多少个呀？
0: 八九个，我们只是查了大的、
1: 啊、
0: 小的我们都没查。
1: 现在总共三个问题，水淹车啊，多修了修到了16万，这个价格比较高。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八九个左右的这种二手件，还有什么问题？别的有没有了？
0: 啊、他们已经违规没有告知我本人、
1: 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开始维修之前没有让你先签定损单，
0: 对
1: 吧？好。
0: 对。
1: 沈女士，那除了这几个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
0: 还有就是我跟他们说索要那个三 C 认证报告维修的73项，他们声称保时捷不需要三 C 认证报告。
1: 好，这是跟前面的问题也是有关系的。除了这几个还有别的吗？还有别的吗？
0: 然后现在就是我这边已经然后那个人保证，
1: 你别然后了，您别然后了，现在就是您听清楚我的问题啊，然后让咱旁边宝宝稍微安静一点啊，因为不然的话我听不清您讲话。
0: 我走到一边去
1: 啊，可以可以，对对对对，注意安全啊，宝宝在旁边找个人看一下。然后那个就是你现在主要的四大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我大概明白了，没有别的要补充了，对不对？
0: 有最后三个他们给我解决方案。
1: 我还没问你解决方案，我现在没问你解决方案，我问的是你这个问题，就这四个，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好，
0: 没错。
1: 现在你告诉我他们现在什么方案，您说吧。
0: 他的方案第一个方案，那保险那边走全损33万多赔后之后，然后配件当着维修好的配件当着我的面砸了，那我肯定不愿意，因为我中间被他们的那个保时捷的那个顾问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没有换我的配件什么什么的，就受了很多委屈，那我现在不认同这个方案。
1: 好，还有别的方案吗？
0: 第二个方案就是啊，然后把我的车上面维修的配件旧件换为新件，车可以开走了，那我也不答应。
1: 还有第三个方案吗？
0: 第三个方案他说如果我持续以这样的维权方式，那么他们的法务部即将就是要告我。
1: 这第三个不是方案，是威胁呀。
0: 哦，我不懂，反正我说我就告诉他们没关系，那你们就正常走。
1: 好，这样
0: 我接受。
1: 好，这个沈女士，他们的方案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你的想法是什么？
0: 我的想法是就是我该怎么面对法律我就面对，但是我一定会，他们给我道了歉，或者是开始说38000，然后当时那个女孩子那个受惊在我面前哭，那我说那就答应他，说大概说38000的一个赔偿，这个因为我来回打车费从东莞到东山。
1: 沈女士又说复杂了，您直接跟我说结果就行了。什么意思？他们说要赔你38000，
0: 我不要任何的一个赔偿，我现在只要求还我公平公正。
1: 还你公平公正，人家不是给了方案吗？就是说给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换回来呀。
0: 那这肯定不公平公正啊，那像一个
1: 骗人一样的。所以沈女士，所以你看，您不用跟我说这种词儿，什么公平公正这种大词儿，您就跟我说您希望他们怎么样，比如说怎么修怎么赔，您希望怎么样？
0: 现在不用怎么样了，现在不用怎么样，就是需要公平。
1: 一定会，
0: 我需要把这个事情持续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者呢。
1: 好，可以，对，我们公平肯定要有的，这个事儿您找到我们，您也找到其他别的媒体，我刚才听朋友网友也在说，
0: 我找了好几家，
1: 你找了好多， 对我们都会帮你曝光，但是我们曝光的另外一个核心就是要帮您解决问题，您不要说公平这么大的词儿，公平咱一定会给你，但是关键是你的事儿，你现在想怎么解决？
0: 我不要任何赔偿，现在我走人，然后保险那边说走全损，到时候我们下周二等他们三次认证报告出来之后再去谈这个事情
1: 吧。啊，考虑也是考虑这辆车就不要了，是吧？
0: 对，
1: 走全损了。
0: 对，不要了。
1: 当时这个，四 S 店定损16万的时候呀，保险公司把这钱转给他了吗？
0: 他说我扫了那个二维码，发了这个信息，就是微信上面的二维码给我签了字，扫了码他们就可以赔给了。那我看到有问题，
1: 啊，明白，您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就没？那他们保险公司从始至终没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吗？怎么就收了个16万呢？
0: 他一个多月都没有跟我沟通啊，我哪里知道？
1: 所以这个事儿保险公司也有问题啊，他自己的事儿他
0: 不
1: 是，
0: 他有，你两家的有问题。
1: 对，我知道两家都有问题。刚才因为咱一直在聊四 S 店的事儿，我现在想表达意思就是两边都有问题啊。这保险公司也不够上心，四 S 店呢也不知道在这中间想搞什么鬼，对吧？那么多问题在，所以两边都要把你这个事儿给你想办法处理好了。那保险公司现在什么态度啊？
0: 就是走全损嘛，特定走全损嘛。
1: 哪家保险公司？
0: 人保。
1: 人保，哎呀，人保，行吧，来。那人保也帮我连一下导播，然后我先跟保时捷聊一下，你是在哪家店修的
0: 啊？
1: 您在哪家店修的？
0: 中山 4S 店。
1: 中山店啊，中山店好。然后你刚才说你也找了很多别的地方，那他们就没给你，现在你这个事儿的进展还是卡在这儿吗？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啊？
0: 就卡在这儿了。
1: 就卡在这儿。
0: 就是他们
1: 就卡在，我知道。
0: 然后发布了抖音嘛。
1: 就是卡在公平两个字上了。就这个。
0: 然后就说继续持续曝光就好了。
1: 行。咱们看看这个公平到底要怎么给啊？当然，这个申女士，咱们也是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沟通的。比如他们发现自己，他们确实做错了，他们要承担自己做错的后果。他们
0: 不承担呀，人保承担，但是保时捷不承担呀。
1: 你前面不是还说他们要给你赔个38000什么的吗？
0: 不赔啦，他们不赔啦。
1: 不赔的原因是什么呀？
0: 他说要这种的要走程序啊什么的啊，他们是外企啊。
1: 啊，就一开始你的意思他们可能要赔，后来他们又说不赔。
0: 对，然后那个售后经理在我面前哭了嘛，然后我就放，
1: 又哭了，
0: 我就那都不要为难嘛，然后我就说那就这样走呗。
1: OK， 申女士，明白了啊，明白了。反正你这个事儿呢，不管他们赔多少，咱们赔的这个范围一定是要合情合理，咱也不能要过高。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店里也不可能说什么责任都不承担，说反正我给你重新走保险就行了，不是这样说的，对，不是这样说的。你这个中间，
0: 他们解释说，那还有个重点的，我有录音。他说，如果他那个保时捷的那个李嘉轩，如果说因为这次事情被开除了或者怎么样的，离开保时捷之后发生的所有行为和他们保时捷没有关系，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1: 行了，申女士，这个事儿您也沟通了挺长时间了，发生了很多事儿，咱就不细聊了啊。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好吧？您稍等啊，您稍等吧。来，有请保时捷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还是工号多少？
2: 啊，免贵姓周。
1: 周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申女士呢说的比较复杂啊，女士嘛有时候话可能多了一些，但是事儿我大概都听明白了。这个事儿您了解吗？你们后台现在跟进到哪一步了？
2: 哦，了解到。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刚才客户所说的情况，我们这边已经做了如实的一个记录。那也是非常感谢您这边节目以及是对这件事情以及是保时捷品牌的关注。那我们这边后续的话呢，也会把这件事情转达给相关工作人员做后续的一个跟进的。
1: 咱先不说，不也是同样啊，咱不着急说话术，就是这个事儿，他应该找过你好多回了啊，应该也找别的媒体也都找过你们。就这事儿，你们现在管不管呀？准备怎么处理呀？你们厂家管不管？店里管不管？
2: 关于客户，关于客户所反映的问题的话，我们主要是会转达给相关工作人员做后续跟进的。
1: 怎么跟进呀？不是你们这家店到底想干什么呀？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啊？第一个，店里给他去维修定损，为什么到修好了他把定损单发给他？这不合规啊！定损前维修开始前就要和消费者签字确认，哪家4S店不都得这么干吗？我前两天刚修过车，那我的4S店就这么跟我干呢。那为什么你们要修完之后再告诉消费者呢？这点我不理解。这符合你们厂家的流程吗？这符合你们厂家的流程吗？要求的流程符合吗？
2: 好，了解到。那原则上而言的话呢，在客户进行售后活动之前的话，保时捷他们会把相应的单据给到客户做相应确认。所以说关于客户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也是已经帮客户做相应的一个记录，稍后同样也是会转达给相关工作人员做相应的跟进的。
1: 哎，好嘞，周女士，对您这个回答我非常认可啊。你确实是要事先沟通的，那你去了解了这家店为什么没沟通啊，而且你们已经了解了这是6月份的事儿啊，了解到现在了，你还要再了解，我不知道你们在了解什么。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刚才他说的，到底存不存在这种扩损或者多定损的情况？他只是左侧撞到了护栏，最后右侧大灯也换了，搞了个16万出去。这16万是什么项目啊？一个敢定，一个敢修，马上我再去找保险公司看这事儿，多的就件儿。你这些东西都没有提前告诉消费者呀？你提前告诉他了吗？
2: 关于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已经做了如实记录。那稍后的话呢，也是会就是转达给相关公司也做进一步确认的。
1: 啊，又批注了，又要去确认了，你确认去吧。今天是我第一次找您，可以给您时间确认。但是消费者他已经找过你们很多回了，这个事儿我相信你们之前也有关注得到。所以如果说你这个事儿如果反复的要这种不停的消费者找去曝光去确认，耽误的是彼此的时间，更多的影响的也是你们品牌的形象。不要跟消费者说什么狠话啊，说你要再曝光我们，我们就去起诉你，干嘛呀？消费者为什么要曝光这件事儿？你看刚才他说就要公平，他为什么要公平？因为他现在觉得自己被不公的对待了，他觉得自己找了你们这么多回没有消息没有进展，这个事儿如果他第一次找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处理了，就没有后面的事儿了。还是那句话，犯了错就要承担后果，你不能说啊我做错了然后没事儿，我用别的办法给你弥补， 这个你别管了。那凭什么呀？那消费者确实觉得不公。你他一辆好好的车，本来修一下就结束了，最后搞了个16万，然后又现在要搞了他要全损了，就车都不要了。所以麻烦你们重视一下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现在麻烦你重视一下，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等到你们的回复，好吗？
2: 这边会为你做详细记录的。
1: 对，你们这家店到底存不存在这种违规的情况？他如果说这种事儿搞得这么流畅，啊，我有理由怀疑他是不是第一次搞，之前是不是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麻烦你们自查一下吧。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啊！感谢您，稍等，不能那么强势啊，对不对？刚才申女士啊，申女士在广东出的险是吧？广东人保在了，来，广东人保上线，喂，你好。
3: 啊，你好，是要咨询什么问题？
1: 哎，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啊？
3: 工号还是0520。
1: 052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3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
3: 嗯。
1: 刚才是您应该是刚接进来对吧？
3: 嗯。
1: 啊，您可能没听到，有一位你们的标的客户啊，是一辆保时捷马看，这个信息你查到了吗？
3: 它是发生的一个事故的话是在多少号的？
1: 5月19号。
3: 您何时讲？
1: 5月19号高速撞护栏。
3: 19号。
1: 嗯。
3: 高速撞护栏的，然后是一个粤 S02FB1 的这个吗？是这个吗？
1: 对，您刚才报的那个是什么？是车牌号还是什么？
3: 对，车牌号码我给您核对一下。您刚说的您的那个车牌号码的话呢是粤 S 的是吧？嗯。粤 S， 它是嗯。
1: 您说。
3: 您要说您的那个，我跟您再次核对一下车牌号码是粤 S， 后面是向二的那个 Z， 然后是数字6213的这个车牌是吗？
1: 啊，对的，是这个车牌。
3: 6月15号发生的一个事情。5月19号发生的事情。
1: 对。
3: 5月19号的话，但是我按这个车牌号码，没有查到有5月19号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案件号啊之类的，是这台车的保险吗？
1: 您稍等一下，申女士啊，申女士。
4: 嗯，在的。
1: 你车牌号怎么回事？他说通过你那个车牌号查不到你5月19号的事故。您是那个车牌号吗？
4: 是这个车牌号，他人保的订单的那个号码的人呢？我把那个报案号给他吧。
1: 啊，行，那您稍后把报案号给他啊。嗯、然后车牌号就是粤 SZ6213 对吧？
4: 对。
1: 啊，好的啊，那不知道是哪里？行，稍后。这样啊，女士，因为我节目时间有限，不跟您聊那么多了。稍后呢，我让你可以再去联系消费者，或者一会儿我也会让他们提供过来，把他这个报案号啊什么的都提供过来啊，我们这都能对得上的。然后您通过这个能查到这个事故对吧？但是车牌号没对上是吗？
3: 对，您说的那个5月19号的一个事故，但是我通过您刚刚提供给到我的那个手机号码就是150。
1: 啊，不要报全部，不要对报
3: 对
1: 尾号1291对吧？
3: 嗯，您刚刚说的那个150，
1: 嗯，
3: 然后是1677，1291的这个，
1: 女士，
3: 这个手机号码是之前有反馈过是吗？
1: 女士，您不要报你们消费者的全部的电话呀，你们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啊，我们节目在直播，你不要都报出来呀。
3: 对。啊，不好意思，
1: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你还是全报出来。
3: 嗯、
1: 啊，报尾号就行了。对，就是那个，没错。
3: 尾号是要，嗯。然后这个案件，因为我给您查询的话呢，他是查询到有之前反馈的一个问题，关于车辆定损的一个问题，是吧？
1: 嗯，对。
3: 就一个推荐的、
1: 是这个事儿、对，那您麻烦您啊，帮我跟你们当时的那个定损员核实。这个车怎么回事儿、他第一个，他的事故到底撞哪儿了？是不是只是撞到左侧护栏了？啊，看看事故认定书怎么判的、那撞左侧护栏为什么修的还有右侧的东西啊？这怎么回事？这家店有没有扩损？你们保险公司定损员知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这个单子怎么还会批下来、怎么还会修了？修完之后才把定损单给消费者看。当然这更大的是4S店责任，但是保险公司也有责任，你们要盯着这个事儿啊，这也是你们的权益啊，对不对？你们要是白赔付了那么多钱，你们无所谓的。所以这个东西去了解一下，他怎么去理赔的，中间是不是用了一些旧件、这个价格，这是麻烦您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3: 明白，那行，那给您反馈这个情况，会让人员后续跟进做事宜。
1: 对，您去了解一下，如果说这个定损员也有不合规的情况啊，店里也有不合规的情况，那你们及时也追回自己人保的损失，对不对？
3: 了解
1: 啊，您去了解一下吧，看看怎么回事啊。现在说在跟你们协商走全损啊，如果说最后真的要走全损了，你看看这个怎么去协调， 这反正我觉得两边都有错啊，保险公司也有失误，4S 店也有问题，两边对一下啊。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3: 明白。然后是联系哪个号码呢？
1: 稍后导播会留给您，您稍等，稍后导播会留给您啊。导播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啊，好嘞，各位，那个后面还有啊，时间够不够了？来，再有请一位吧。那这事儿我们下午等等吧。这个申女士这事太复杂了啊。稍后我会把申女士的资料都看一遍的，因为她提供的资料非常多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5: 我姓高，我是2024年买了一辆上汽大众的 ID.3。
1: 啊 ，ID.3。开了多少公里了？
5: 我在那个开了，应该现在是4万多吧。
1: 啊，你怎么了？你说。
5: 然后我在他们有个官方 APP 叫上汽大众，我在这个 APP 上得到一个就是说领到一张，抢到一张那个车辆上面左侧写的是车辆免费维修保养的券。
1: 哟，
5: 我到店之后，
1: 等等一下，你怎么抢到的？你先告诉我，你怎么会突然去想起来去抢这个呢？
5: 它上面有个领券中心，我在领券中心领到的这个车辆免费维修保养的券。
1: 好，回头你把这个券的截图发我看看。然后你去店里，他怎么样？他不让你用还是什么？
5: 他不给我用。
1: 为什么？
5: 他说的是这个，只是常规检查说的，这个并不是车辆的免费维修保养说的。
1: 你那个券，因为我现在没看到那个券长什么样啊？券上写的是免费维修保养。
5: 对的，
1: 底下
5: 左侧几个大字就是写的免费维修保养。
1: 好，大字有了，但小字呢？底下小字怎么写的？
5: 小字他就把这个条款点开之后，他上面有写，比看一下啊，他点开之后有写，就是说，是含蓄电池检测、胎压检测、制动检测、底盘检测、防冻液检测、空调检测、灯光检测。
1: 那它就是一个常规检测的券，其实就是常规检测。
5: 但是你不点开细则的时候，它左侧它就写的是免费维修保养。
1: 这就是我跟你讲，这就是现在我们厂家对于消费者的要求。什么要求呢？消费者要眼睛要好，那视力要好，要达到1.0。为啥没大字没用得看小字儿？大字儿从来都是那么虚张声势的，小字儿才是真正的解释。所以现在你点开看小字儿了，小字儿上面写的就是检测，各就不是免费维修保养，你就不能去做免费的保养，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想去保养啊？
5: 是的。
1: 哈哈。找过厂家没有啊？
5: 找过厂家了，我也在。那个12315上面我也投诉厂家了，
1: 厂家怎么说呀？
5: 然后12315没有答复我，上面答复单位是上汽大众，答复我就是说，意思就是我单方面的认为这是一个维修保养
1: 啊，觉得你一厢情愿了是吧？
5: 对的。
1: 好，然后我再问你看，你那个小字是必须要点开才能看到，还是说一张图底下就有？
5: 要点那个下拉菜单，
1: 在
5: 下拉菜单里面有。
1: 第一个呢，你确实没仔细看。
6: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7: 狗啊，喝啊，天啊！
8: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 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1: 开在春风，
1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8: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叫做《烟火的季节》，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十几年前，那是《流星花园》热播的时候。同时呢，在这部风靡一时的偶像剧当中，诞生了一个瞬间爆红的组合 F4。刚才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F4。《流星花园》是在2001年开播，时过境迁，很多事情已经物是人非，这部剧里的演员们也各有各的发展，有的依然活跃在娱乐圈，有的已经销声匿迹。对我们这些见证过这部曾经火爆一时的偶像剧诞生的人来说，可能最大的感慨就是来自于时间的流逝吧。要想想在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果然白驹过隙呀。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她走红的时间又比《流星花园》更加早了几年，这首歌叫做《深呼吸》。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牛奶咖啡的歌呢，有时候前奏一出就很有他们的特点，基本上是不会用太多花俏的大篇幅的编曲模式，就是一个钢琴构架出了他们整首歌的框架，好像就像是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牛奶配咖啡，不加糖也不放任何的调料，就是最朴素的黑白搭配，也很容易有他们的辨识度。这个歌呢是15年发行，作为电视剧《旋风少女》当中的一首插曲，而他们组合也是04年出道，签约摩登唱片开始，一直保持自己比较清新的风格，同样还获得了一批固定的喜欢他们风格的听众。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不懂大多数人记住的是张惠妹的女声版本记得，而这首歌其实才是记得的第一版歌词，后来交给阿妹唱的时候根据女生的角度做了修改，而实际这首歌说的是林俊杰年少时期的一段失恋经历。已经

回想一下很多年前出门必带的几样东西一定是有手机、钱包、钥匙、银行卡，而现在呢可能就是手机、钥匙外带一个充电宝就可以了。手机真的是可以取代生活中的很多用品，钱包、银行卡、镜子、娱乐，不啦不啦不啦，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都可以看到一堆人在玩手机，即便是坐在美食面前也逃不过手机的诱惑。而人在集中精力思考的时候，有研究人员分析过，植物性神经功能会受到抑制，所以消化道的血液供应呢就会减少，胃蠕动也会比较慢。对于消化系统比较弱的人来说，吃饭的时候最好是专心一点，仔细的感受肠胃的饱腹感，不然的话就会摄入量过多。一边玩手机一边吃饭的人，发胖指数要比专心吃饭的人要多两倍。看到这条，我终于知道我们办公室发胖的朋友们是怎么胖起来的了。大牌猪大哥，继续听歌，来自萧亚轩的《蔷薇》。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周杰伦的《开不了口》这个歌呢，其实是以生离死别为主题创作的一首抒情作品， 在R&B的骨架当中加重了节奏， 加上流畅，也听不太清楚歌词的周氏唱法，还有古典派系的前奏作风，它的曲式进行速度和转折可以拿来和灵魂乐歌手保罗扬， 他那首《Every Time You Go Away》， 还有古典的R&B派歌手布莱恩·麦克奈克， 他的那首《Back at Once》做比较了。周杰伦的曲风一直都是华语乐坛当中独树一帜的，大概他的专辑未来也会把世界各地的音乐风格都融一遍采购吧。说到风格里面的说唱，可以提起一个组合， 南征北战，一开始是为周笔畅来创作，但今天听到的是他们重新演绎的版本。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一版的，特别是说唱那一段，超级符合他的调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

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我给你自由，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新甜蜜的梁山伯与竹里叶，来自钟文轩和曹格，听他的歌都很容易嘴角上扬，想到幸福的模样。音乐有时候呢也是诠释歌手的状态，在近几年来说，曹格的状态也确实不错，时时刻刻好像都是满电的感觉。大牌主打歌，我是向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她在2013年发行的一首同名主打，叫做《亲爱的路人》。这个专辑呢其实是延续了奶茶他一直以来用那种叙述的方式来唱歌，听他的歌常常会被带进去，因为他总是用第一人称在描述爱情，不管是好的坏的，好像从他嘴里面唱出来都有点淡若清风。来听到
1: 一个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我是夏文静。其实一般情商高的男人，我觉得都不会选择冷战吧。如果和女生僵持到底，冷战到最后的男生一般都活成了单身的模样。所以其实相互卸下面子，在吵架的时候最先低头的那个人才是爱情赢家。接着下一首歌吧，来自阿妹，这个在诠释感情上面可以唱到无数人心窝的这首《我最亲爱的》。很想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2: 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晚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这段时间以来的气温真的是一浪高过一浪，天气热到让人觉得心情非常的烦躁。昨天周五开车出门，不自觉的就把车速提了起来，很想尽快的赶到目的地，坐下来吹冷气。周末在家里刷抖音，看到有人在地上煎鸡蛋，有人在车盖上烤大虾，给人一种非常直观的爆热的震撼。每年到了这样的季节，就是拼心态的时候。都说心静自然凉，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心静一点呢？我觉得看书，尤其是看古书、国学经典、修身养性的那种，会特别的见效。它会让人的心从漂浮的状态慢慢的下沉，比如像《小窗幽记》、像《菜根谭》、像《了凡四训》这种。《了凡四训》这本书呢，曾经是曾国藩要求他的子女们要读上300遍的家书。那有曾国藩这样的大咖带货，有这么强大的背书，自然会让人对于这本书产生了极大的期待。这本书诞生已经有400年的时间了，它对于今天的你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今天在小暑刚至的日子，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心态之书《了凡四训》。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今天晚上我们来打开这本《了凡四训》。这本书呢，诞生于公元1602年。那年，这本书的作者袁了凡已经70高龄了。那时候的他呢，早就已经脱离官场，退休在家了。在家的日子呢，他经常反省自己，思考他这一生都经历了什么。回首年轻的时候，他也几乎被命运打倒，在命运面前不知道如何来改变，只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毫无意义。但是就在他已经认命的时候，他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在这个高人的启示下，他才知道原来人的命运是可以自己创造的。于是他就试着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回首往事，他决定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一本家训，这就是《了凡四训》。这本书一经完成之后呢，历经了400年的风雨沧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曾国藩、弘一法师、胡适、稻盛和夫都是这本书的受益者。在这本书里，袁了凡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命运有它不可改变的定数，因为过去无法重来，出生无法选择，但是呢，命运也有它的变数，因为人是一直在走向未来的，而未来就拥有无限的可能。根据史料记载，袁了凡这个人的出身呢，非常的不平凡。他家的祖上呢，是元末明初的大家族，非常的有钱，可谓是豪门。后来呢，朱棣篡权夺位，自己当了皇帝之后呢，这种行为在书香门第的袁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后来呢，袁家呢就因此惨遭横祸，只有一个人逃出升天。后来几经逃亡，也是四处避难，到了袁了凡的父亲这里，已经是时移世易，往事如烟了。而过去了这么多年来，袁家早就已经没落，从豪门变成了寒门，只是这个家里呢还有一些书卷的气息。袁了凡在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一个家没有了父亲的支撑，他们家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艰难，艰难到一个书香世家连孩子的书都读不起了。母亲呢，让他放弃科举，不要再走当官的路，改去学医。为什么要学医呢？因为在母亲看来，学医非常的实用。首先呢，他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其二呢，他也可以帮助别人。第三呢，可以完成父亲通过技艺来成就名声的心愿。对于母亲这样的决定呢，袁了凡不知道如何来反抗，只能够接受。于是他就开始顺从母亲的决定去学医。直到有一天呢，他去了慈云寺，在那儿遇见了一位老人。这个老人告诉袁了凡：哎呀，你是个当官的命啊，你明年就可以中秀才，你为什么不去读书呢？那个时候的袁了凡才10几岁，他觉得自己遇到了高人，于是呢，就把自己家里的情况如实相告，希望能够得到这位高人的指点。说完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呢，袁了凡还问了这位老人的来历。后来他知道啊，这个老人呢是一个易学传人，于是呢就恭恭敬敬地把这个老人请回了家，好生招待。刚开始袁了凡是不相信所谓算命的说法的，但是呢他试探了几次之后，这个老人都算得特别的准。从那之后呢，袁了凡就起了读书的念想，因为算命非常笃定地告诉他，你明年就可以中秀才。而这位算命先生呢，还把袁了凡第二年的考试结果都算了出来。他说，你县一级的考试会考第14名，府一级的考试会考第71名，提学一级的考试会考第9名。于是袁了凡对人生有了新的希望，他开始学习了。很惊讶的是，到了第2年的考试，居然每一次都应验了。说实话，我看到这儿我是有点将信将疑的，因为历史的书写其实你也不能够去检验去评判啊。当然作为读者也只能够质疑了。通过这一次一次的核验，袁了凡深信自己遇到的是一位高人呢、啊。他也很想知道，那
那么自己当了官之后的这一辈子会有什么样的命数呢？这位老先生呢又掐指一算，算出了袁了凡哪一年会中举人，哪一年会成为哪个县的县令，哪一年的考试会考多少名，都一一的算得清清楚楚，而且和之前的一样无不应验。但是这位老先生带来的消息呢，也并非都是好消息。他还算出了袁了凡这一生无儿无女，他要在53岁寿终正寝。后来的很多年，这位老先生算的很多事情都一一应验了，袁了凡自然也开始相信，可能自己这一辈子就是这个命吧，不管做什么他都只能活到53岁，这好像是一把悬在他头顶的剑。他觉得既然我这一生结局如此，做什么都没有用，做什么都改变不了，那我何不躺平了呢？

0: 我与山举杯。
1: 既然命运已经是写好的剧本，我不过就是在一页页的演它，那我有什么好挣扎的呢？于是认了命的袁了凡就开始了他躺平的生活。1569年，那一年袁了凡36岁，就像命运指定的那样，他进了国子监。在走马上任之前，他决定到栖霞山去拜访一位叫做云谷的禅师。他和云谷禅师相对而坐，3天3夜，没有睡觉，也不说话。3天之后，云谷禅师对袁了凡赞叹不已。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这个人年纪轻轻，怎么会有这样的心境呢？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做到。整整3天，袁了凡不起一丝波澜，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有这样的定力，这么年轻的人。云谷禅师就说，凡人所以不得做圣者，只为妄念相缠耳。他就问袁了凡，整整3天3夜，为什么不见你起心动念呢？云谷禅师以为这个人是境界高，但袁了凡的回答让他大失所望。袁了凡就把自己的经历呢，都告诉给了云谷禅师。他是如何被算定了这一辈子，他的命运接下来会怎样怎样。也正是因为这种命运，让他觉得既然生死荣辱都早已经被算定了，还有什么可多想的呢？说来说去就这么一个意思，我认命了。袁了凡说完了之后呢，云谷禅师笑着对他讲，我待汝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

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本来还以为你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呢，原来你只是一个凡夫俗子啊。袁了凡没有太听明白，于是呢就继续追问云谷禅师为什么会这么说。云谷禅师就这样给他解释，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最终困于自己的妄念想法，逃不过命运的流转，这就是他们以为的命数。事实上，只有凡夫俗子才有所谓的命数，而豪杰和凡夫不同，常人所谓的命运是没有办法限制豪杰的，也没有办法压迫他们，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转动命运的齿轮，自己为自己的命运掌舵。可他袁了凡，一个读书人，因为一个算命先生给他算了命，20几年都在这个命运的框架里，从来没有尝试去改变，从来没有撬动一分一毫。也正因为如此，云谷禅师觉得非常的可惜，原来袁了凡只是一介凡夫而已。云谷禅师的这段话让袁了凡已经认命的心呢生出了一些反抗的力量，于是他问禅师，人难道真的可以逃脱命数吗？云谷的回答是，命由己造，福自己求。人生有所谓的命数吗？谁又能够算得定他人的命运呢？因为未来从来没有到来，回首我们活过的人生，已经走过的路，命运确实能够看得清，但是往未来看，一切都是未知啊。只要是未知，那么就意味着一切都有可能啊。而可笑的是，当时的袁了凡竟信以为真，觉得自己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了。刚开始听到云谷禅师的话，袁了凡还是有些疑问的。孟子说过，仁义礼智信是人本性当中本来就有的，可以从本性中求得，但功名富贵怎么能够想求得就求得呢？禅师告诉袁了凡，人的命运好坏离不开人的心，求不求在于你自己，只是很多人在求的时候总是往外求，忘了向内审查自己。殊不知，如果一个人的内在没有改变，外在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得到。可很多人因为没有得到外在的，就以为命运如此，不可改变。云谷说，命运有定数，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的限制，不可更改。改变命运的诀窍，不是去抱怨那些不能够改变的过往，而是去创造那些可以创造的未来。上天很忙，芸芸众生都在祈祷他能够为自己改命，可实际上他没有什么时间为每个人安排命运。很多人看不到上天已经把改变命运的钥匙藏在了个人的身体里了。云谷禅师又问了问他算命的过程，袁了凡如实相告。禅师听了之后呢，就问他，你觉得你应该考取功名吗？袁了凡想了一会儿说，不应该。他继续解释，他说，我这个人呢，不愿意做过于繁琐的事情，又不能够包容他人，还恃才傲物，说话轻率，这样的德行是没有办法考取功名的。禅师又问他，那你是不是应该生个儿子呢？袁了凡说，不行。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这个人有洁癖，我还经常喜欢发火，又不能够舍己救人的去行善，还偏偏喜欢说话，那说话就消耗自己的元气。不仅如此，我还特别爱好喝酒。就这样反省，袁了凡觉得自己这个人问题真的太多了，不配拥有后代。云谷禅师是这么跟他说的，他说，如果透过修行，你让自己的心念和行为合乎毅力，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超越命数，自己来决定命运了呢？袁了凡这才一拍大腿，恍然大悟。从此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真正的改变。他听了云谷禅师的教导，给自己改了名字，叫做了凡，意思就是正悟了关于创造自己命运的深刻道理。第二年，他参加礼部的考试，本来呢，算命先生说他能够考第三名，但是袁了凡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了第一名，于是他被算定的命数被他自己破除了。
后来他高中进士，算命的说他一辈子无儿无女，但袁了凡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算命的说他只能够活到53岁，但袁了凡一直活到了73岁。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在小暑的夜晚，我们一起在书页里找到一份清凉和沉静。今天晚上我们打开《了凡四训》，一本穿越了400多年时光的小小的书。刚和你分享了袁了凡的故事，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宿命论的开头？算命先生铁口直断，好像把他的一辈子都钉在了木板上，功名子嗣，他能活到多大，桩桩件件。如果有一个人把你的未来就这样铺陈在你的面前，是不是也会清晰到让你觉得特别的绝望？于是袁了凡认命躺平，觉得努力毫无意义。这种无力感是不是也偶尔或者是经常掠过你的心头呢？但袁了凡的故事真正精彩的部分恰恰发生在他认命之后。栖霞山上云谷禅师的那句我待汝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像是一道惊雷劈开了他认命的壳。命由己造，福自己求，这8个字比千金还重。他并不是说命运不存在，命运并不是不可撼动的，过去已经成为了定局，但未来拥有无限的可能。袁了凡后来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他改过，直面自己的傲慢、轻率和懈怠，他积善，真诚地去帮助他人，他修谦德，放下了自以为是。结果算命先生批定的命数被打破，他的名次更高，有了儿子，活到了73岁。他不再是被命运提着的木偶，而是拿起了刻刀，亲手雕琢了自己的人生。那么这本写于明朝的家训对于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道理满天飞却经常让人觉得无力的时代，我想《了凡四训》给普通人提供的并不是高深莫测的玄理，而是一套非常朴素的、极有力量的方法论。它首先呢是一种态度的转变，从被动接受这就是我的命，到主动来承担我要创造我的人生。它让我们从抱怨环境、归咎外界的消极循环当中跳脱出来，把目光收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就是我能为我自己的生活改变些什么。首先是改变我的念头、我的言行和我的选择，其次呢，就是它给了普通人可以改命的操作路径。像袁了凡、像曾国藩那样勇敢地、持续地反省自己，不是苛责，而是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并且有决心地去修正。

是软弱，而是一种开放和学习的心态，它能够化解冲突，能够为你赢得更加长久的尊重和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了凡四训它并不是说这一辈子功名富贵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如果只盯着这些外在的东西，往往事与愿违。当你把目标转向了内在，完善了自己，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他相信厚德载物，当你内在的德行能量积累到足够厚重的时候，那些外在的福报和成功会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成为水到渠成的副产品。而这是一种更为长久，更为踏实，也更让人心安的耕耘。所以当我们在炎炎夏日感到烦躁，或者是在生活的某个瞬间感到无力的时候，或许可以想一想这个人，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心静自然凉，或许不在于物理温度的降低，而在于内心那份对于自我命运的笃定和掌控感。拿起这本《了凡四训》，不是寻求即刻的解脱，而是获取一份持续修行的勇气和智慧，去改过，去积善，去修谦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用行动去松动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命运，去雕刻出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风景。

0: 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0: 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孙燕姿《眼泪成诗》，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最大特色恐怕就是旋律悦耳，制作精良，二胡和钢琴弦乐的交叠也带来大气十足的听感。乐器有时候是人声最好的补充，古典和爵士的味道就这样伴随着孙燕姿的歌声，带来感人的效果，也考验着歌手的能力。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跟弦乐的融合都那么的恰当。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孙燕姿的这首《眼泪成诗》。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

0: 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邓丽君·爱的箴言》，这首歌创作人是罗大佑。不知道为什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罗大佑的另一首写给苏芮的歌《是否》。大概因为工整的文字又多以短句子为主，用这样的方法来思考人生，来传情达意吧。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月光小夜曲》，这首歌徐小凤、费玉清都唱过，这三个人的声音也有交集，老一派的音乐。

显然，他们在处理歌曲的时候，力争将每一个字、每一句词都充满感情，让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满满的诚意。他们当然都是唱功了得的人，但是你能记住的又不仅仅只是他们的技巧，这恐怕才是最难的地方。相对来说，蔡琴的声音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醇越香，越久越珍贵。看起来波澜不惊，却有一种浪漫的安静的力量。接下来就为你放出这首蔡琴的《月光小夜曲》。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黎明人在边缘》，这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90年黎明和刘青云、陈法蓉他们主演的一部 TVB 的电视剧。90年上映，得到当年香港收视冠军，同时也排在 TVB 80到90年代十大剧集当中的第七名。黎明在其中饰演的浪子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也让他的事业风生水起，收获了庞大的影迷，为他日后的演艺事业打下坚实基础。这让我想到了一部 TVB 的剧，就是《使徒行者》。虽然剧情上有不合理的地方，发展到中段似乎口碑和评分都没有前期刚刚上映的时候要来得好，但是你依然可以记住陈豪，记住苗侨伟他们的演技。好的演员，不管他演多少的角色，你能够记住的是角色，而并非这个演员。他们可以让每一个不同的形象通过自己的演技，包括肢体以及现在很讲究的微表情来处理到位。不管是艰难打拼的小人物，还是城府极深的反派，都能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恐怕才是港剧最厉害的地方。来听这首黎明的歌《人在边缘》。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接下来要听到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的专辑，延续的是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要知道在这首歌之前，辛晓琪的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口碑和卖点都足够。而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单从创作的出发点来讲，她的视角算是独特，但是依然逃不开大家在熟悉之后觉得缺乏新意的评判。来听这首歌。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19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

一下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这是他们在2000年发表的专辑《爱情万岁》当中的歌，由阿信来创作。2001年，五月天以这张专辑得到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除了歌曲之外，他们还希望能够打破大家对于乐队的既定印象。摇滚团不一定要很用力的呐喊，在不同的命题当中，依然能够感觉到他们温柔的表达。来听这首歌。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0: 我是张燕。刚才听到歌叫《防空洞》，演唱人是苏慧伦和张震岳，因为这首歌结下的友情很多年。
1: 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音乐是音乐人的生活，对于那些有创作能力的歌手来讲，写作当然也是他们记录自己各个阶段不同心情的重要的方法。只是这样的记录会有一个尴尬，在当时看来格外贴切合适。如果一旦生活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作品听起来就有一些莫名的尴尬，尤其是记录感情的作品。接下来会听到的是伊能静在2001年专辑中创作的歌曲，叫《你是我的幸福吗》。那时候她刚刚跟哈林结婚，于是写下这首歌。虽然是疑问句，但是我想她希望得到的是一个肯定的答案。而那时伊能静刚刚换了东家，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面临着新的身份、新的环境，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对于这样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留下过多愁善感印象的女子来说，也没什么奇怪的了。来听伊能静的歌，《你是我的幸福吗》。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继续听到的是陈慧娴的《夜姬》，收录在她《永远是你的朋友》专辑中，1989年所发行。这首歌讲的是陈慧娴要一个人孤零零坐着

夜晚的航班去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一个充满了掌声喝彩的璀璨的舞台去到一个很平静的无人认识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有繁忙的学业，有陌生的人群，有孤寂的心情，所以一切都面临着调试。你要珍惜身边每一个人，希望你不要伤心，或许将来某天有你的支持，他还是会回来。唱的是爱情，其实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首《夜机》或许不如《归来吧红茶馆》那么有名，但是也非常好的体现了陈慧娴声音中优美成熟稳重大气的部分。来听这首歌《夜机》。

下一首是王菲的歌《爱与痛的边缘》。其实95年王菲发了《非靡靡之音》之后，就很少大规模来翻唱别人的歌。后来我们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她在春晚上唱了李健的传奇，也带红了李健事业的又一次高峰。像王菲这样段位的歌手，她来选择唱别人的歌，除了致敬之外，恐怕也会给她翻唱的人带来更多机会，被大家认识这首歌的机会。早年间她也翻唱过一些歌，像接下来听到的《爱与痛的边缘》，原唱人是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后来迪克牛仔也重唱过普通话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王菲在1994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讨好自己》粤语专辑当中重唱的歌《爱与痛的边缘》。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当中还真是有一道光芒在闪耀，这是徐怀钰的歌，98年《向前冲》专辑中收录。那时候正是徐怀钰事业最得意的时候，他是继阿妹之后在台湾发行第一张专辑就可以卖过百万张的歌手，销量的数字让他有了说话的底气。因为比起奖项的肯定来说，销量的数据有时候往往更加让人信服。徐怀钰一出道就叫好又叫座，也难免年轻的他会生出几分得意来，只是开场的绚烂跟后来的暗淡放在一起来对比，恐怕反差就更大了。当年因为他的出现抢去了很多一线歌手的锋芒，比如苏慧伦，当然后来又有新进的歌手会让他成为过往的传奇，这恐怕就是乐坛正常的交替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爱是一道光芒》。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听老歌。刚才这首歌呢叫做《分分钟需要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重唱版，首次发表是在1980年，这是林子祥创作并且演唱的歌，在 TVB 剧集《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也用了这首歌来担任其中的主题音乐。每当大爆唱起《分分钟需要你》，歌词中

偏偏喜欢你，涟漪，相思河畔，念青恩，几乎一半的作品都成为传世佳作，可想而知当时音乐人对于音乐创作的用心。来听到念青恩专辑当中陈百强的这首《涟漪》。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良乐，一位台湾的女歌手。在那个年代，大家似乎还不太强调中性风的时候，她就已经先行一步。所以现在当我们在看到当时留下的图片和影像资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的林良乐长发、墨镜、西装跟其他女歌手看起来是挺不一样的。她也是潘美辰之前最中性化的女歌手，可是她的声音比起潘美辰来又多了几分温柔感。她说她的名字良乐是她的爸爸给她起的，意思就是善良快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林良乐的成名作，叫《温柔的慈悲》，后来阿桑也翻唱过这首歌，只是如今再听到这首歌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和唏嘘，因为两位优秀的女歌手都已经因病辞世，只留下这首歌不同的演绎版本，永远提醒着我们多多关爱自己的身体，多多享受美好的生活。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林志炫的《离人》。林志炫翻唱张学友98年的歌曲，在他自己2001年《擦身而过》专辑中收录了这首《离人》。某种程度上来讲，《离人》的走红离不开林志炫这一次的选择。而当年林志炫希望把它收在自己专辑当中的时候，也遭受到不少的阻力。唱片公司高层说他不够红，不像其他收在专辑中的歌那么具有群众基础和票房保证，选他太冒险。可是林志炫却认为旋律优美，很适合自己的声线来唱，而且很想把它献给自己已经离去的妈妈。在制作主管的坚决反对下，林志炫甚至妥协说，给我一次机会，我唱个 demo 给你听听看。可是对方依然回答，我给你机会你随便唱，但这首歌我不会选。这最终也促成了林志炫离开唱片公司自组音乐厂牌的举动。当然，时间已经证明林志炫的选择是对的。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林志炫这一版的《离人》。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

0: 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
1: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为你准备的一份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的歌词源自于姚谦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她在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烟草的味道了。而从前她是非常讨厌男友抽烟的。想念你白色袜子，这一句歌词呢，记录着姚谦的小学记忆。姚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家庭环境很好的同学，天天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白色的熨烫过的衬衫，白色的球鞋，白色的袜子。后来，这位同学意外去世，白色袜子附着的死亡记忆被姚谦记住，并被置换成一种美好的色彩。他想把这种美好放进一个女孩的爱情里。白色袜子一度被制作人杨明皇要求更换，但是姚谦非常坚持，他觉得这一句是最直接、最有力道的一个表述。失去方知珍贵，让这首歌成了很多人的怀念新曲。姚谦将无色无形的味道烘托成深深的思念之情，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这首歌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段旋律。同年刚为王菲打造《我愿意》的黄国伦给《味道》写出寂寥的旋律，制作人杨明皇早早定下基调，着力打造厚积薄发质感，刻意与辛晓琪那首《领悟》里营造的泪眼婆娑的悲凄的女人形象保持一种距离。《味道》之经典也使得她成为众多明星争相翻唱的曲目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个翻唱的版本，它来自许志安和周蕙。

这首合唱版本的味道是来自音乐推理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表演。周慧和许志安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兄妹关系，周慧亲切地称许志安为大师兄，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因彼此的熟悉而产生了叠对叠般的互动趣味，并将这份私下的情谊自然地融入到舞台表演当中。周慧的声音干净、纯粹、空灵、清澈，音色融合了很多位知名女歌手的特质，带着笑着唱歌的特质，被认为是最能够抚慰都市人情感的好声音。许志安作为资深男歌手，沉稳深情的演唱风格和周慧形成鲜明而和谐的互补。在节目录制现场，两个人情到深处，紧握双手，将歌中的真挚情感浓度又实实在在地添了几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方大同，《味道》与你分享。

相比方大同的演绎，这首歌更值得称道的是歌词、编曲和 MV 的创作。歌词将味道比喻为一种难以言喻的个人魅力和情感印记，鼓励人们自信地展现自我独特性，并注重分享过程当中的界限和尊重。这种表达它融合了西方灵魂乐的影响和东方的含蓄美学，使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着诗意，而且又富有张力。方大同在味道当中展现了教科书级的节奏掌控力和编巧的思路，这种化繁为简、层次丰富的编曲思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极佳的范例，值得反复品味和学习。另外，这首歌当中中文、英文与韩文三种语言都实现了丝滑的切换，毫无违

合感，共同织就了一张具有国际化质感的音乐风景。我们再来说说这首歌的 MV，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用创意巧思关照了味道的歌名，讲述了一个美食天堂，有各种各样的美味的食物，但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品尝这些美食的，因为这里是一个集结世界各地顶尖高手的扑克竞技馆，只有胜出者才可以拥有这些味道。总之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支 MV， 如果你没看过可以去补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味道呢，是叫柠檬草的味道，它是Jolin蔡依林早期的一首作品。

蔡依林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当时的创作班底也是相当的有分量，李卓雄作词，李思松作曲。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双线时空，让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从离席了才会晓得怀念的回忆视角，到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的时空闭合，完整记录了一段情感从迷失到找回自我的全过程。歌词的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感情歌的单一的维度，呈现出了从执着到释然再到自我觉醒的完整的心理轨迹。这种将爱情挫折转化为自我认知契机的积极视角，也强调了情感自主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唱起来是痛的、无奈的，但是领悟后的释然是有力量的。而提到这种力量感，我觉得 Aline 版本体现的会更透彻。那接下来呢，再来为您分享 Aline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一首现场版本的《柠檬草的味道》。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黎天王，这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夏天的味道》。

夏天是热情的，相较于同期其他天王歌手热烈奔放的夏日歌曲，黎明的夏天的味道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内敛和诗意，整体的旋律流畅而略带忧伤。黎明的演唱处理呢，相对收敛，就像他的人给人的感觉一样，略带忧伤的嗓音自然地融入旋律之中，不刻意地突出个人声线特质，专注地服务于歌曲整体的叙事氛围。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歌词当中关于怀念和挣扎的复杂心绪高度的契合，会让我们瞬间共情那个爱情逝去徒留怀念的涌动着不一样青春情愫的夏天的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时间的味道》。

时间也有味道，洪伟杰作曲，易家扬填词的《时间的味道》收录于林志炫2002年发行的专辑《时间的味道》。2003年，这首歌获选为流行乐传媒大奖第四季十佳单曲之一。歌词回溯的是童年，感慨时过境迁的变化。词意怀旧，对过去的生活感情努力地去回忆回味，经过时间的沉淀，可是发觉记忆仍旧，对于以前的一些感觉已经面目全非。这首歌旋律是

这是一首2009年的歌，想想也快20年的时间了。面包的滋味是林依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幸福遇见》里面收录的，作为台湾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主题曲发行，由林依芳作词，刘永辉作曲。这首歌是以面包为意象，通过命运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生活的难题考验爱情等等的词句，呈现爱情与物质生活的交织困境，最终以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来点名在爱情当中共同成长的情感内核。面包的滋味还有郑元畅的版本，也还有林依晨和郑元畅共同演绎的版本，每一支都会让我们想到剧中的一些情节，而林依晨的唱功也是相当的扎实。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同样来自宝岛台湾的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张韶涵的这首《爱上爱的味道》是一首广告歌，它是伊犁巧乐兹的广告歌，由王雅君作词，动静音乐作曲并编曲，收录的时间是2007年1月12日，在张韶涵的专辑《梦里花》当中。歌曲大量的使用了一些古典的乐器，比如小提琴、小喇叭、小鼓、风琴等等，呈现出了快乐又缤纷的节日的气氛。这种古典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为这首歌增添了精致的层次感和活泼的律动性，让它轻轻松松，区别于简单的抒情小品，在听感上更具丰富性。张韶涵的演唱非常贴合这首歌的轻快节奏，精准传递了歌词当中蕴含的羞涩的脸红心跳和欢快发酵的情绪的变化，声音表现力为这首旋律上口的歌注入了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增强了情感表达的感染力。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最后呢，我们请出孟庭苇，这首歌叫做《你的味道》，它是由全星作词，张正宗作曲，钟成虎编曲。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孟庭苇对生活当中细微情感的亲身感悟，幸福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编曲简约，以一把吉他贯穿始终，这样就能够更突出孟庭苇纯净的声线。这首歌虽然不是姚谦作词，但是却获得了他大力的推荐，并被高票选为专辑的主打。喜欢有你的清晨，一起在家的时分，暖暖的笔触和声线勾勒爱情浸润于琐碎细节的恬淡画面。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是乞讨，是一种味道。孟庭苇的演绎恰如其分地诉说了歌中的生活喜悦，是一首听感很安稳和幸福的歌。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孟庭苇的这首《你的味道》，歌声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炎热的三伏天里，很多人哪怕是坐在房间里都是汗如雨下的，尤其是高温户外工作的人，这份辛苦更是可想而知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三伏天为这些高温的户外工作者们解解暑降降温呢？推荐一壶薄荷绿茶，清凉疏散的薄荷加上

0: 清新降火的绿茶，好喝的同时，人体就像打开盖子之后，又吹来一股凉风一样的清爽。夏日炎炎，冷感喷雾、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使用不当啊，很容易造成伤害。这款夏天的清凉神器要慎用，已经有人被冻伤了。很多家长把全部的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一味地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算得上是解暑的补水的佳品。柠檬水真的有传说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如何健康的喝柠檬水呢？今天来和您说说。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炎热的三伏天里，很多人哪怕是坐在空调房里稍微一动呢也会出汗。那么如果说是在户外呢，更是汗如雨下。那么大家恨不得一整天都待在空调房里，不到太阳下山不出门。但是呢，很多人因为工作啊，比如说像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以及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等等，依然要在烈日当空的户外忙碌奔波，一干就是一整天，这份辛苦呢，可想而知。这种暑气逼人的天气下持续劳作，中间又顾不上歇息，不少人一下子就容易中暑了。除了口干舌燥、烦躁胸闷之外，有些人甚至还出现了头昏脑胀的症状，站也站不稳。到了凉快的晚上虽然好一些，可是第二天还得在酷暑下工作。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为这些高温的户外工作者们解解暑、降降温呢？那推荐一壶薄荷绿茶。薄荷绿茶甜淡皆宜，材料也非常简单，就是干薄荷叶5到10克，绿茶5克，放入茶壶中，加开水400毫升，浸泡5分钟，滤过茶渣之后就可以饮用了。如果是放入少量冰糖或者是少许的蜂蜜，口感更好，但糖尿病患者不要添加冰糖或蜂蜜了。那么这款薄荷绿茶呢，适宜需要户外工作不便冲茶的人，可以将这些材料直接放入水壶或者是保温壶中冲泡。如果能够做成小茶包，则是更为方便的，可以反复的加水，多次饮用。这道茶饮其实也可以用冷水慢慢的泡开，只是时间呢需要久一些。当外界温度过高的时候，对于人体而言，出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散热方法。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盖着盖子烤着火的水壶，那么周身的汗毛孔窍便是出气的通道。在三伏天里，人体出汗的速度往往跟不上环境当中温度的攀升速度，就像一整壶沸腾的水只能靠一个细小的壶嘴来出气。通气不畅，那人体内蒸腾的热气自然冲得人头昏脑胀、心烦意乱。如果人体本身水分就不足，或者是因为外界的闷热潮湿而汗出不畅，热量无法充分散发，就会导致中暑了。面对这些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喝水，而且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下，定时不间断的补水可以让人体保持着足够的水分，以支持出汗散热。往水中加点料做成薄荷绿茶，则能够进一步打开人体散热的盖子。 薄荷最突出的功效是疏散风热，简而言之就是利用它辛凉的性质为人体打开毛孔，以加速热量的散发。薄荷还有清理头目的作用，无论是它辛辣的味道还是浓烈的芳香，都能让人精神一振，带来从头到脚的凉爽感。一壶薄荷绿茶，清凉疏散的薄荷加上清新降火的绿茶，好喝的同时，人体就像打开盖子之后又吹来一股凉风一样。那么相比于喝薄荷绿茶，直接吃冰棍喝冷饮会怎么样呢？当然是一时爽啊，不过也是仅此而已。夏天人们常说热得不想吃饭，这是因为脾胃本就不堪暑热困扰，状态低迷之际，一杯冷饮浇下去，人体反而会因为骤然降温而变得更加呆滞了。寒主收饮，在本要疏散的关头，这一收可不就反了吗？而薄荷绿茶的凉是药性中的微凉，是心中带凉，常温饮用也一样可以解暑，不但不伤胃，还能把脾胃从暑热中解救出来，让人体通身舒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1: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夏日炎炎，冷感喷雾、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使用不当啊，很容易造成伤害，那全身喷上会冷得直哆嗦，只想赶紧洗热水澡。这是一位运动达人小王在朋友推荐下买了一瓶降温神器，回想之后啊，这个用的感受，他表示啊，体感非常的不舒服。在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晒出使用清凉喷雾的体验，甚至有人出现了皮肤冻伤。降温产品为什么会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呢？这是使用不当呢，还是另有原因？冷感喷雾常见的主要成分啊，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 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在按下喷雾按钮时可以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将高压罐内的乙醇及水等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均匀地喷出，并且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那么乙醇呢，具有挥发性，能够迅速气化蒸发，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还有薄荷脑，能够让皮肤产生错觉，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

0: 和吃薄荷糖的时候呼吸都觉得清凉，道理是相似的。在挥发成分蒸发吸收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下，冷感喷雾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为了避免喷完喷雾之后皮肤当中的水分被抽干，一些喷雾中还会加入甘油和水等保湿成分，锁住想要逃走的水分。但是呢，清凉喷雾如果使用不当是非常危险的。首先呢，它会容易发生爆炸。冷感喷雾当中的乙醇、丙烷或丁烷是易燃气体，和空气混合之后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如果在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立刻使用打火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市面上的一些冷感喷雾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遇持续高温呢，极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冷感喷雾放在夏日高温的车里，甚至放在前挡风玻璃下，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容易产生爆炸。要注意啊，这类产品应该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环境温度不得高于50度，严禁放置在阳台、窗台、车辆的中控台、后备箱等容易被阳光暴晒的位置。此外，家长们要注意，近距离使用的时候，喷雾的高速气流容易冲击儿童的眼、口、鼻部位。如果儿童玩耍时将喷雾误喷在衣服上，一旦接触明火，极其容易引发火情。另外要小心喷了之后皮肤被冻伤，这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宣传一喷降温30度、降温40度。仔细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呢，发现它糖中啊是含有干冰的。那么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于小云介绍啊，市面上部分降温剂的上面标注的干冰啊，并非是成品内含有固态的干冰，仅为喷射后二氧化碳气化带来的短时的体表降温，在作用机制上和皮肤科临床使用的液氮冷冻治疗是类似的，但是它的冷却强度呢，远低于皮肤科用的液氮冷冻，两者的作用效果是不等同的。液氮冷冻疗法呢，旨在是利用极低的温度使这些异常增生组织像病毒疣发生坏死并且自然脱落，但是这个机制如果应用于正常的皮肤呢，必然会造成组织损伤。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如果冷冻的温度过低、剂量过大或者是作用时间过长，极其容易引发皮肤的冻伤。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啊，特殊人群不建议使用凉感喷雾，对于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儿童皮肤屏障还没有发育成熟，皮肤薄嫩，对低温刺激还有乙醇和薄荷脑的耐受极差，极易出现冻伤、刺激性皮炎或者是过敏。儿童呢，无法准确地表达不适，容易因为喷洒时间过长、距离过近导致严重的损伤。部分老年人存在着皮肤感觉减退、循环功能下降，比如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外周血管病，对低温刺痛的感知不敏感，发生冻伤或者是刺激的时候难以及时察觉，容易延误处理，加重损伤。同时呢，老年人的皮肤本身干燥，屏障脆弱，乙醇等成分会进一步的破坏皮肤的屏障，引发瘙痒和湿疹等问题。另外，皮肤敏感、屏障受损的人群，本身的皮肤处于高反应状态，乙醇、香精、薄荷脑等成分极易诱发或加重皮肤的症状，而且快速降温也可能刺激皮肤血管异常收缩扩张，加重敏感的症状。那么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想使用凉感喷雾呢，告诉你一些安全使用的小贴士。 使用前要仔细阅读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皮肤位置大量的喷射，建议喷洒在衣物或毛巾上，减少刺激。第二是远离火源和高温环境，防止起火和爆炸。第三是不要在车内或密闭空间大量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很多家长啊，把全部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一味的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之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的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一起来听。
4: 在家庭系统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从心理学和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夫妻关系被认为是家庭的核心，它比亲子关系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情感基石。家庭是因为夫妻关系而建立形成，为整个家庭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稳定性。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家庭的功能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当夫妻关系稳定和谐时，孩子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容易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和健康的自尊。其次，夫妻关系是孩子学习如何社交的第一个模板。他通过观察父母的互动，学习如何处理冲突、表达情感以及建立亲密关系。二，夫妻关系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夫妻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他们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家庭的情感基调。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夫妻关系会营造出和谐的家庭环境，而冲突不断的夫妻关系则可能导致家庭紧张，孩子长期处于紧张不安的成长环境。三，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那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土壤，当夫妻关系和谐时，父母更容易以一致的方式教育孩子，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相反，夫妻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产生分歧，甚至将孩子卷入夫妻冲突中。那夫妻关系健康的时候，父母能够更好地分配情感资源，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孩子的需求。四，夫妻关系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展。研究表明，父母的冲突和离婚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容易让孩子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 那许多孩子的精神心理问题往往与夫妻关系密切相关。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小明的父母呢

0: 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和家庭矛盾经常争吵，夫妻关系变得紧张，无暇顾及小明。小明也无心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在学校表现出不良的行为问题。而父母呢，又因为小明的问题相互指责，争吵升级，陷入了恶性循环。那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了孩子，孩子可能会通过行为问题来吸引父母关注，而夫妻呢，在孩子的问题面前产生分歧，孩子的行为问题反而又加剧了夫妻的冲突。因此，亲密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不仅有助于夫妻双方的幸福，也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充满爱与支持的成长环境，值得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呵护。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算得上是解暑补水的佳品了。那么柠檬水真的有传说当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如何健康的喝柠檬水呢？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殊不知啊，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也可能中招。那么脂肪肝有哪些危害？脂肪肝能够逆转吗？如何预防脂肪肝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将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赵新岩为大家拆解脂肪肝的危害、逆转方式和日常的预防要点，帮助您好好的守护肝脏健康。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柠檬水真的有传说当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该如何正确健康地喝柠檬水呢？还有脂肪肝真的是胖人的专利吗？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解开这些谜底。

在夏日炎炎，喝一杯柠檬水真的是补水和解渴以及消暑的最佳的饮品了。那么在一众甜腻的奶茶色当中，清清爽爽的柠檬片飘在透亮的水中，仿佛是一股清流，让人从味蕾到心田都是清透无比。一些朋友坚定地选择柠檬水，不仅是因为它清爽的口感，还是因为听说柠檬水有很多的功效，比如说美白养颜、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预防感冒等等。那喝柠檬水真的有这些功效吗？咱们先说答案。喝柠檬水虽然没有这些功效，但是它相比于白开水呢，依然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我们建议呢，夏天要多喝柠檬水。要想搞清楚喝柠檬水喝的到底是什么，就要先来看看一杯柠檬水当中都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呢？一杯最常见的柠檬水主要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一片柠檬片加上水，而柠檬片又由柠檬的外皮、内皮、柠檬果肉和柠檬籽组成。因此，柠檬水的主要营养物质除了水，基本上都来自于柠檬片，主要有维生素 C、钾、钙、少量的多酚和类黄酮的物质、香豆素以及带来清新复杂风味的柠檬酸、柠檬烯，还有柠檬苦素类的化合物等等。我们要知道，一种食物想要发挥人们期待的效果，一方面要看它是否含有达到这个功效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另一方面要看它所含的营养物质是否达到一定的剂量，只有两者都满足，才能够达成所愿。那想靠喝柠檬水就美白，真的是不太行的哈。想要美白抗衰老，可以通过食物多摄取一些维生素 C、 优质蛋白以及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的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花青素、茶多酚等。遗憾的是啊，柠檬当中不含有优质蛋白、花青素、茶多酚等植物化学物质也很少，唯一能够带来美白功效的维生素 C 含量似乎也不高，那么更别提柠檬水了。我们按照一颗柠檬60克切成六片来计算，一片柠檬约10克，含有2.2毫克的维生素 C。也就是说，每次用两片柠檬泡一杯水，假设柠檬片中的维生素 C 全部溶解到水中，我们喝一杯柠檬水，大致只能摄入到5毫克左右的维生素 C。这个量可远远比不上吃一颗猕猴桃或者是吃一把草莓获得的维生素 C 多。因此，寄希望于靠柠檬水美白，实在是太过虚幻了些。喝柠檬水能够改善免疫力吗？答案也是不行。维生素 C 的确是有助于调节免疫力，而且能够适当的缩短感冒症状的持续时间，并且缓解感冒症状。然而，柠檬水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实在是不算高啊。真想提高免疫力，远不如多吃点富含优质蛋白的白肉，以及猕猴桃、圣女果、草莓、橙子、鲜枣等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新鲜水果。喝柠檬水的最大好处是让你多喝水。喝柠檬水，我们能够收获的最主要成分是水，但是比起白开水，柠檬水还是有独特优势的。柠檬独特的挥发性香味物质以及酸酸的口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喝水的愉悦感，不知不觉中可能会令人们喝水量增加。而多喝水的好处啊，显而易见，比如说能够让排便更顺畅，有助于减肥等等。尤其是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是算得上是解暑补水的佳品，要尽情地喝起来吧。那么柠檬水怎么喝更健康呢？需要注意的是啊，不建议在柠檬水中加入糖或者是蜂蜜来调味儿，这会令本来清爽健康的柠檬水瞬间从健康水的席位跌落，变成了升糖和增肥的小助手。如果想让柠檬水变得更可口一些，可以试着给柠檬水加点料改良一下，同时搭配其他食物获得更好的营养。想要补充维生素 C， 搭配新鲜水果和优质蛋白。
柠檬水的维 C 含量比较低，可以叠加其他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来弥补一下。比如说下午茶可以安排柠檬水加草莓、圣女果、橙子、猕猴桃、冬枣这类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的水果。同时呢，还可以搭配一些优质蛋白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添加调味很少的素食的鸡胸肉、煮鸡蛋、低盐奶酪等等。优质蛋白和维生素 C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皮肤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帮助皮肤恢复弹性，让皮肤更饱满，这样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白嫩。想要提升营养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和原味果干。如果觉得柠檬水不如想象中那么有营养，可以适当的搭配其他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比如说原味坚果或者是原味的果干。原味坚果能够提供矿物质和一定量的蛋白质，原味果干呢能够提供相对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一定的糖分。需要注意的是啊，原味果干的含糖量一般较高，如果将它作为加餐的话呢，则正餐呢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主食。健康的喝

松子能够大大减轻不悦的口味。用热水泡柠檬，热水有利于柠檬皮当中香味物质的释放，香气浓郁的柠檬水会适当的掩盖酸苦的不适，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要注意泡好之后啊，最好是放凉后再喝，低温下酸苦味也会相对淡一些。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淘完米的水千万不要浪费了，用淘米水洗手既能去污，还能使皮肤滋润光滑。用淘米水洗碗去污力强，还不含化学物质。案板用久了会有腥味，放入淘米水当中浸泡一段时间，再用盐擦洗，腥味就能够消除了。白色衣服在淘米水当中浸泡十分钟，再用肥皂清洗，就能够洁白一新。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7: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7: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殊不知啊，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也可能中招。这种悄无声息的肝脏病变初期呢，大多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却会慢慢的侵蚀肝功能。不少人疑惑它是否可逆呢？潜藏着哪些健康隐患？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赵新岩为您拆解脂肪肝的危害、逆转方式与日常的预防要点，帮助大家好好的守护肝脏健康。
1: 脂肪肝不是胖子专属，肥胖只是脂肪肝的常见诱因之一，瘦人、正常人都可能被其困扰。脂肪肝核心是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主要分为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后者也叫代谢相关脂肪肝。那么第一个原因引起非肥胖的脂肪肝，包括长期的饮酒，是酒精性脂肪肝的主要诱因。酒精会直接影响脂肪代谢，导致脂肪在肝脏堆积，与体重无关。第二，体重超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我们叫代谢综合征。体重超重的患者因代谢紊乱、脂肪分解合成失衡，脂肪肝患

0: 病风险显著升高，可引起代谢相关脂肪肝。部分患者长期久坐，缺乏运动，即使体重正常，也可能因脂肪代谢缓慢引发内脏脂肪超标，即瘦人脂肪肝。最后一条，长期服用某些药物、妊娠，包括一些遗传因素，也可导致继发性脂肪肝。可见体重并非判断脂肪肝的唯一标准，关注代谢状态、生活习惯更加重要。脂肪肝不是小问题，若长期放任，不仅损害肝脏，还会引发全身链锁反应，危害远超想象。其一，对肝脏的直接危害最为致命。脂肪肝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肝细胞长期被脂肪浸润，会继而引起炎症，我们叫脂肪性肝炎，进而导致肝纤维化和肝硬化。肝纤维化分有四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就是肝硬化了。既往研究提示，若放任不管，脂肪肝的肝纤维化每七年能长一期，约三十年，大家伙四年四七二十八，三十年就可以变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其二，全身代谢紊乱是重要的隐患，脂肪肝与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患者往往伴有胰岛素抵抗，患有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普通人高两到三倍。此外，脂肪肝除了增加肝脏的负担，还增加这个心血管风险，诱发冠心病、心肌梗塞，包括脑梗塞等严重的疾病。因此，即使是轻度脂肪肝，也可能存在肝细胞损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脂肪肝能否逆转，关键早发现、早干预。单纯性脂肪肝阶段，肝细胞没有明显炎症、纤维化，调整生活方式一到两年可让脂肪消退。即便到脂肪性肝炎，即使干预也能避免肝硬化。一旦发展为肝硬化，逆转难度会大幅增加。逆转的核心方法在于脂肪肝病因的控制。代谢相关脂肪肝逆转核心的三板斧：第一，严格控制饮食，减少脂肪和糖分摄入，增加优质蛋白，膳食纤维，彻底戒酒；第二，就是坚持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力量训练，逐步降低体重，每周减0.5到1公斤为宜；第三，控制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脂血症患者需规律服用药物，改善代谢紊乱。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核心就是在于严格戒酒，如果能够严格戒酒，一粒药都不吃就能好。代谢相关脂肪肝的预防核心是管住嘴，迈开腿。其一，食物预防是基础，保持低脂、低糖、高纤维素饮食，减少油炸食品、肥肉、甜食摄入，避免过量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增加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促进脂肪代谢，控制左右热量摄入，每餐7-8分饱即可，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坚决杜绝发霉食物，远离黄曲霉素，减少肝脏代谢负担。其二，规律运动是关键，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包括骑自行车，每次30分钟以上，帮助燃烧多余脂肪，改善胰岛素抵抗。久坐人群每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酒精性脂肪肝预防核心在于严格戒酒。酒精是一级致癌物，不管喝的是啤酒、白酒、黄酒、红酒、米酒，最好是一滴都不沾。不是要少喝或者延长时间间隔，而是要一次都不喝，要做到严格戒酒。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西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您回原位走好。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咋回来了？没事儿。
5: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健康中国、科普中国和人为健康。那么在这儿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阵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度到35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9度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2度到24度。预计21号淮河以北阴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7月17号，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安徽省外贸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69.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3%，其中出口4263.1亿元，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增长27.5%，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位，稳居第八位，继续保持中部、中西部第一位。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位居全国第三、第四和第九位，分别高出全国17.4%、24.2%、5.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进出口1169.2亿元，增长39.6%，刷新月度规模最高纪录。安徽外贸已经连续4个月超1000亿元。
0: 本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目前，安徽正在对标这部法律的相关规定，推进社会救助工作落细落实，为困难群众筑牢最低生活保障。请听报道。
3: 这几天，身患重病的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居民彭胜发再次接受了医务人员上门提供的定期随访与用药指导服务。此前因治病产生的高额费用和后续治疗的长期开支，让这个普通家庭不堪重负。
4: 去年查出这个病，花了有20多万，这个不算啥，光药费现在一个月就要3万多，真的很困难。
3: 像彭胜发这样因病致困的家庭，正是新法救助对象中新增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这类家庭收入略高于低保线，但因医疗等必须支出过大，也面临较大的生活困难。纳入救助后，可按规定享受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制度性保障。目前，彭胜发已获各类救助资金超16000元，同步申报的低保获批后，他还将享受到75%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比例。
4: 压力小了很多很多，还有医生定期上门助产、助检、带去药品，说实话，心里面踏实多了。
3: 在此之前，社会救助对象主要针对于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新法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也纳入救助范围。
5: 社会救助法落地最关键的一步是打通医保、卫健这些部门的数据，通过大数据筛查出人群，另一方面靠社区网格员、救助协理员上门摸排，让政策真正落实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
3: 与此同时，新法还积极推动救助方式从物质保障向物质加服务延伸。在六安市金寨县，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秦立志前段时间因心脏病发作再一次住院，而这次住院政府专门安排了护理员全程送医陪护。
6: 现在共产党政策好，什么都是考虑到周到的心，
7: 以为分散

0: 太空供养人员呢，购买了护理险、意外伤害险，从根本上解决了其所照顾费用。
1: 为回应困难群众多样化的救助需求，眼下安徽正把照料护理、代购代办、社会融入等服务纳入救助范围，推动形成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此外，为了让救助服务更加高效便捷，安徽正推动民政、医保、教育等多部门救助政策衔接配套，加快形成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的联办格局，让困难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2: 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救助政策制度体系，优化社会救助程序和工作机制，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此外呢，还将持续加强监督管理，推动社会救助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困难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3: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的要闻。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里，安徽各地正在把安居的幸福感做进细节里，让保基本的民生保障实实在在升级成享好房的幸福日子。请听报道。
4: 在合肥市肥西县，河南小伙刘鑫入职后，在公司附近的人才公寓安了家。这个青年人才租赁公寓引入全屋智慧组网系统，可以用远程来控制窗帘、空调等设备，晨起归家睡眠模式智能联动，
5: 出门只需要说离家模式，全屋灯光、插座、家电自动断电，完全不用担心忘记关空调了、燃气了这些危险。下班回家提前用手机点开回家模式，空调窗帘就会自动打开，特别舒心。
6: 这种全屋智慧组网系统除了安全性之外，以这种科技的快融入生活的慢，给租户提供暖心、便捷、安全的生活方式吧。
4: 在池州经开区，将闲置存量房源翻新改造的这个人才公寓，七分钟可达池州高新区，十五分钟覆盖市区及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交通方便，配套齐全。
7: 选择我们去找房源搬进来之后，也不需要买一些难以搬动的生活物品，你比如说洗衣机、电器之类的，这些拎包入住。
8: 一共有369套房间，目前入住了170多户。
9: 我们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够安心工作、安心生活。
4: 为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安全、实用、便捷、宜居的居住空间，确保保基本也能享好房。阜阳市阜南县对810套公租房进行房源置换与改造，从日常生活的痛点入手，统一加装智能充电桩，更换智能门锁，让保障对象住得安全、便捷、舒心。
10: 现在电瓶车充电问题天天都让人犯愁，现在楼下就是充电桩，扫码就能充，下雨也不怕，门锁刷脸就能开，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带钥匙了，住着特别舒心。
4: 兜底线，提品质，暖民心。安徽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的细节里，让更多人不仅住有所居，更住有优居。
1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2: 时间来到早上的7:21，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重磅扩容，全新增设六大自主补贴品类，聚焦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领域，实实在在的让利广大的消费者，福利力度再上新台阶，品类分级补贴明晰，单件最高补贴2000元。
3: 这次新增补贴涵盖了多款热门产品，并且根据产品属性设置了差异化的补贴标准，确保惠民的力度最大化。其中呢，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等五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从解放双手的清洁工具到守护安全的智能门锁，全方位降低居家换新成本。
12: 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以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给予扣

0: 除各环节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20%的补贴。该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
1: 市民想顺利申领补贴，需要关注以下的几个关键环节。选品有讲究，参与本次补贴的产品必须具有统一国标的商品条码，其中呢有效能和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等级产品，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产品应为依法依规注册的二类医疗器械产品，选购的时候需要注意核验资质。
0: 嗯，在操作方面会更便捷，想要领取补贴的市民朋友可以下载银联云闪付，打开以旧换新专区，进入到自主品类购新板块，就可以直接领取对应的品类补贴券，领取之后在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处消费付款的时候就会自动立减，真正的实现领券即享立减兑现。
1: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额度是限时限量的，
0: 嗯，
1: 每月补贴资金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具体活动详情可以前往安徽省商务厅网站查看2026年相关的实施方案。
0: 目前安徽省原有的汽车家电产品，比如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和数码智能产品，像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这些以旧换新活动都在同步火热进行当中。
1: 另外呢，消费者还可以进入以旧换新金融优惠叠加的专区，查看多家银行满减优惠叠加、分期满减优惠叠加等福利，构建起国家补贴、银行优惠双方联动的惠民体系，真正实现折上折，一站式满足全品类换新需求。
0: 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有居家换新添置健康设备计划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波惠民福利。
1: 好，来关注教育方面。截至7月16号晚，我省2026年本科提前批次录取顺利结束。本科提前批包括军事、公安、司法及应急消防、公费师范优师专项、免费医学定向和其他类型等等。那今年呢，参加我省本科提前批次录取的院校共107所，实际录取4177人，计划完成率高，投档分数线高，各类招生类型可以说是生源充足。
0: 此外，强基计划录取406人，比去年增加了20人。目前艺术类的第二批、体育类第一批和国家专项、地方专项计划投档录取工作正在按既定时序进度推进，普通的本科批次平行志愿将于7月25号启动。
1: 在这儿也温馨提醒大家，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每天上午的9点持续更新录取信息，考生可以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网、微信公众号和晚视通 APP 查询自己的录取结果。
0: 说完了高招，我们再来说说普高的录取。7月17号，合肥市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中第一、第二、第三批次录取结果以及补录计划。缺额补录计划共有930个，符合补录条件的考生可以于7月18号的9时至16时在初中报名点学校网上填报补录志愿，并进行志愿确认。
1: 补录设置3个批次，普通高中第一批次补录包含合肥市第一中学、滨湖校区、中加班等2所国际学校国际班，设置 AB 2个平行志愿。凡参加合肥市市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英语单科成绩达80分，中考总分达到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下20分，也就是中考总分达到457分及以上，且未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可以填报市区普通高中第一批次补录志愿。
0: 合肥瑞安公学等8所学校在普通高中第二批次补录，该批次设置 ABCDEF 6个平行志愿。凡参加合肥市市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总分达到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下20分，及中考总分达到457分以上，及以上且未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可以填报市区普通高中第二批次的补录志愿。
1: 普通高中第三批次补录有合肥中瑞学校等10所学校，音乐、美术、艺术特色班，设置 ABCD 4个平行志愿。凡参加合肥市市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总分达到382分及以上， 音乐特色班专业测试合格且未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可以填报普通高中第三批次补录志愿。
0: 市教育考试院将按照平行志愿录取原则进行补录，7月20号的10点左右会公布补录结果，考生可以通过合肥招生考试网进行查询。市教育考试院提醒，参加补录的考生以及家长一定要仔细阅读合肥市教育考试院编印的《合肥市高中阶段学校2026年招生指南》，详细了解你填报学校的寄宿情况、收费标准等等。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28分，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稍后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大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8: 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7: 你赶快给那个小坦打个电话，跟他讲，让他到了快去拿一下那个东西，送给那个小坦，让他赶紧搞好啊！
8: 啊，去哪？找谁？干什么？
7: 哎呀，说，什么都靠不上你。那个小坦，你过来一下。
9: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8: 喂喂，你怎么知道刘总叫的是你啊？
9: 那你猜啊。
7: 你赶快给那个小太打个电话，让他到那块去拿一下那个东西啊。就送给那个小太，让他赶快搞好啊。对了，顺便你跟他讲一下，叫他不要干了事了。
9: 好的，老板。喂，娇娇，刘总说让你到楼下广告公司拿一下那个新做好的招牌，送给行政部的李师傅，让他装一下，顺便跟李师傅讲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加班，让他不要锁门了。老板，我说的对吗？
8: 我的妈嘞，他是老板肚子里面的蛔虫吗？
7: 很好，微微。对了，我新买的那个东西已经到货了，你让那个小坦去帮我拿一下啊，拿回来。周末的时候我要带着家人去那啥。
9: 好嘞，老板。
8: 老板这说的又是什么？你怎么听得懂的呀？
9: 哎呀，他说的就是新买的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8: 哦，我知道，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是一辆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即便三排满座，后备箱仍然能够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以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这周末是不是老板要带着一家五口人自驾游？这辆车确实最合适啊。
9: 哎呦，对哦，这个车看起来也很舒服嘞。
8: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降低心脏负荷，四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六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你就讲舒不舒服吧。
9: 那肯定舒服呀，我听老板讲了，这款车啊不仅宽敞舒适，外形也是沉稳大气，以后公司有商务接待，我们还可以找他借用呢。
8: 说的我都有点心动了。哎，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提车，我也去体验一下这款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啊。
9: 大胖，你没听懂吗？刚才老板就是让你去帮他提车的呀，我又不会开车。
8: 啊？什么？老板什么时候让我去帮他提车了？我是严大胖，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读懂老板的心啊？哎，这就是生活。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5: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七点三十四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鲍宝。
10: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七点三十到八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坤哥聊体育。
5: 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新闻：88服务消费节启动，多平台开展惠民活动；
10: 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发布；
5: 上门医疗幼儿托管，让更多的服务嵌入社区，把幸福都在百姓的家门口。接下来呢，我们来详细关注。记者18号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也就是7月到8月，衔接金九银十9月到10月。
10: 在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58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有关的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暑期文旅消费。这个暑期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挖掘文旅新亮点，让游客体验更多元更丰富。请听记者的报道。
11: 随着暑期毕业旅行热潮全面开启，黄山市西递、宏村、南坪、唐磨等景区推出了系列毕业生门票减免政策，搭配特色民俗展演，同步打造多处青春主题打卡点，增设古村研学等多样互动体验项目，让古韵徽州邂逅青春活力，精准撬动青年文旅消费增量。
12: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和同学一起打卡。没想到景区针对我们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13: 系列优惠与特色活动有效吸引了青年客流，带动周边民宿、农家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升温，串联起吃、住、游、购与一体化完整消费链条。
14: 盛夏时节，江西抚州广昌县的11万亩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游客穿行花海拍照打卡，尽享夏日生态美景。
15: 太美了，我以前以为荷花都是在池塘里的，第一次看见这种连成片的连田。
14: 今年当地在赏荷的基础上，融入夏日游园会、国风演绎、非遗展示等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欣赏美景，也能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能留下来，也让消费活了起来。进入赏荷季以来，当地重点赏荷景区的日均接待游客约8000人次，景区周边的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同步增长，特色民宿周末入住率保持在90%以上。
16: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都生意好得很多。
14: 眼下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2000多亩野生荷花也竞相绽放，当地推出荷韵映月启幕盛典之夜，将赏荷、观演、逛市集一站式集齐，释放消费潜力。
17: 人气是非常旺，非常的好，比往年这个收入最起码翻一个3倍左右。
14: 炎炎夏日，内蒙古多地的避暑游持续升温。今天，2026苏木山开山民俗文化活动在内蒙古。

0: 古乌兰察布举行。活动现场，舞龙舞狮等民族特色表演轮番上演，游客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投壶、制作香囊等民俗项目。据了解，苏木山森林公园是国家四 A 级生态旅游景区，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山间草木葱郁，空气纯净通透，富含富氧离子，即使在盛夏，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绝佳的避暑环境与原生态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尽享山野的惬意时光。
1: 我们以本次开山祈福民俗活动为载体，深挖山林生态、传统民俗、地方特色、美食资源等，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激活文旅消费流量。
2: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要闻。7月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在上海召开，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其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中国地震局在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三年将围绕地震智能监测处理系统、智能化地震预警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等9方面任务，构建起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突破核心技术，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的社区服务。上门医疗、幼儿托管，让更多的服务嵌入社区，把幸福都在百姓的家门口。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呢将推动各地加力落实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等民生工作。目前呢，各地正在加快推动完整社区建设，并结合各自实际情况探索新的改造思路和方法。在北京，一些社区就推出了居家上门医疗服务，切实地解决了老龄群体、特殊群体出行就医难的问题。
4: 最近，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团队正在开展居家上门医疗服务，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医护人员提供上门服务，给老人进行一站式全套检查，
5: 做的心电图、B 超、量血压、抽血，还有验尿。医院好，我们得跑这科室那科室，这一下都解决了。
4: 为了破解基层上门医疗人力供给不足的难题，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整合街道社区医疗资源，组建起一支由全科医生、社区护士、公共卫生医师和医务社工构成的专业巡诊队伍。
6: 根据网格呢，我们划分了24个加医服务团队啊，然后我们每个团队呢都是有家庭医生和社区护士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配置。那像一些技师啊、社工啊，我们是按需配到团队里边去的。
4: 记者了解到，像安贞社区这样高龄老人居住比例较高的社区还有不少，因此为了解决高龄失能老人出行困难、慢性病患者、康复期人群往返医院费时费力等就医难题，今年朝阳区5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了居家医疗服务。
7: 对于慢性疾病、高压、糖尿病啊这些，我们都是要面对面随访的，1年4次，每个人都有健康档案，他的一些的慢性疾病啊、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我们其实都是会了解。
4: 针对老年群体使用智能设备不便的问题，中心还专门开通了电话预约、社区居委会代办等简易预约渠道。不仅如此，在报销比例方面也有一定的惠民政策。
5: 我要是去不了，打个电话人家就来。咱们这医院报销，咱卫生系统超过1300就95%嘛，就直接扣了。
4: 今年上半年，仅这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完成上门体检127人次，高龄入户访视1025人次，各类居家医疗服务162人次。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扩充上门服务项目，缩短响应时间，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提升基层医疗信息化建设与便民服务水平。
2: 每到汛期，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时常同步发布。您知道吗？不同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出行危险，开车走路如何避险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8: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量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贪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自驾进山，沿进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5，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稍后见。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7: 时间来到早上的7:47，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连日来，全国大范围持续极端高温，有的地方体感温度逼近50摄氏度。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里，被称为夏季头号致命急症的热射病时有发生。专家提醒，热射病发病风险非常的凶险，救治不及时甚至会危及生命。请听记者的报道。
8: 什么情况呀？在工地长时间工作，现在是一个昏迷状态，中间有多处中热，时间大概1到2分钟。
9: 考虑热射病，赶紧抢热水。
8: 收到。
9: 好，准备冰盐水。
8: 收到。
9: 另外一个人帮我拿一个冰盐水，别灌肠。
8: 收到。
10: 我们在下午16:24的时候接到了一个出诊任务，我们随后到达了患者身边，发现患者处于昏迷的状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